0: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印发，面对易发、多发、频发的地质灾害，怎样织密扎牢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网？
1: 跑一公里加做一组功能训练，竞速赛 High Rocks 火爆，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如此高强度混合训练是否适合普通爱好者？
0: 带货主播诋毁同类商品，声称临场发挥，能否免责？最高法以案释法，直播带货哪些底线不能破？
1: 主汛期迁飞性害虫北移，一起去浙江稻田看昆虫雷达怎样做到火眼金睛捕捉毫克级的害虫。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东旭村，感受高原上的桃花源怎样清凉度夏。
1: 欧盟拟四号开会讨论应对休达移民危机，非法移民问题点着了内部分歧火药桶，这场突发的偷渡期究竟暴露出哪些问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3国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其在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其在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3国重申，以色列持续侵犯加沙行为构成对停火协议的违反，破坏了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实施，并威胁局势缓解进程。3国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加沙地带畅通无阻的运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日本民众3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

0: 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俄多地实施袭击，造成多人遇难。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通报称，在该边疆区阿尔西波奥西波夫卡居民点，因无人机残骸坠落导致6人死亡，40余人受伤。此外，俄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通报，该州一天中遭乌军袭击，造成边境地区4名平民遇难，另有17人受伤。该州在此期间共遭94次袭击，防空部队击落和压制了159架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3日通报，当地时间2号夜间至3号凌晨，乌方无人机袭击导致该地区3人遇难，2人受伤。俄罗斯交通部3号通报称，因乌方无人机对亚速海水域船只袭击频发，已成立专门指挥部，组织替代物流路线。通报称，多家装卸公司已准备接收更多货物，并加快处理速度。该部门正与俄国防部协作，加强船只与航运安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政管理局3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该州克里维里赫地区俄称克里沃罗格发动袭击，导致3人死亡。袭击发生后，现场发生火灾，一座加油站及多辆汽车受损。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到来之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泽连斯基称，乌方将继续团结合作伙伴，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3号通报称，乌军持续袭击该核电站设施，乌军布设地雷封锁核电站附近道路，造成4名核电站员工受伤。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3号通报，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厂区。一架无人机在3号反应堆厂房附近被发现，位于过渡走廊区域的墙体旁，该走廊是核电站运行人员每日通行的通道。无人机未发生爆炸，没有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通报称，这是最近一周内第二起无人机出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的事件，也是本周内第二次以与核电站安全运行直接相关的设施为袭击目标。通报称，此类行为给核安全带来了额外风险，并再次表明袭击已不再针对核电站周边区域，而是直接针对对电站安全运行具有关键意义的设施附近。尽管挑衅行为持续不断，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仍在继续监控所有安全参数，核电站处于安全状态，厂区和观测区内的辐射水平正常。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3号还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无人机对核电站所处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工业区和入口处的公路进行了远程布雷。扎波罗热核电站的4名员工在前往上班途中，在一处被布设地雷的路段遭遇爆炸，2人伤势严重，另外2人受轻伤。通报称，使用无人机进行道路布雷，意味着核电站员工、应急部门和埃涅尔戈达尔市市民日常使用的普通道路正在变成致命危险区。此类行为并非针对军事目标，而是针对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这是又一次试图制造恐慌、破坏能源设施运行的企图。
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眼下呢，副热带高压正在牢牢地掌控着我国东部地区，高温暑热是持续的发展。今天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再从

0: 辽宁到福建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普遍达到或者超过35度，再配合着一个比较大的湿度，桑麻天的感觉会非常明显。另外呢，在新疆和内蒙古的西部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那今天的天气也是会很热的，是那种干热暴晒的状态。在新疆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还会超过40度。城市当中，乌鲁木齐今天的最高气温就会高达40度，杭州呢会有39度，济南38度。另外像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和天津，最高气温也都会有36、37度。就连地处东北的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就还会有35度，持续的出现高温。而在这两片高温区之间呢，就会是一条清晰的雨带。这其中呢，不乏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在记事的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在黑龙江的中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重庆的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还有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也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呢，是黑龙江的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大家都要做好防范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1: 好的，胡晓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十五五”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我国频发暴雨，诱发了许多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的地质灾害。面对极端天气事件、破坏性地震、人为工程活动等变量多，以及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的特点，方案具体做出了哪些部署？如何织密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往往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应对地质灾害重在预防。但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构造与地震活动强烈，加之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极端天气频发，人为工程活动强烈，导致地质灾害易发、多发、频发，隐蔽性、复发性、突发性强的特征也让预测难度不断加大。
5: 截止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人和7600多亿财产的安全。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强降雨引发大量非重点防治区域的突发性、频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并造成人员伤亡，给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带来重大挑战。
4: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布设了7.5万余处自动化监测预警设备，科技防灾能力显著提升。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杨旭东表示，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5: 不管是依靠传统的群测群防加专业排查，还是开始推动高精度遥感测绘技术大规模应用，推动普适性监测仪器的研发与应用，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由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4: 简单而言，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也就意味着这类地质灾害不在过往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

0: 此，即使隐患点都治理好了，风险依然在广大风险区这一面上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点上的防御扩展到面上的管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0: 因此，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杨旭东表示，
1: “十四五”全国划分了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以东南丘陵、秦巴山地、西南山区等传统高易发区为主。“十五五”全国划分的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则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并增加了亚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0: 此外，方案更加强调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对极端天气和工程建设引发灾害的有效防范应对，提升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杨旭东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不仅构建了人防加技防的监测预警体系，在全国27个省区市选择险情较大、成灾风险较高、威胁人数较多的7.5万处地质灾害点开展自动化监测预警，还建立了省市县一体化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实现了全国一发区县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全覆盖。而根据方案，十五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优化自动化监测网建设，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1: 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不仅要掌握已知隐患点，更要去评估哪片区域风险高，划定风险区进行源头管控。这种思路转变是科学地认识到，在极端条件下，部分灾害在现有技术下仍防不胜防而做出的积极应对。同时，方案也提出针对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群测群防员、公众等不同的防灾对象开展宣传培训演练。未来防灾工作将更依赖于科学评估、精准预警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提升公众防灾意识。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呢，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igh Rocks 健身跑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的标签吸引了大量的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
4: 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没力气以后呢，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所谓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这项运动的风险呢？普通健身爱好者又该怎么看待这类网红体育赛事？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High Rocks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igh Rocks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0: 项目体验是全新的。P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八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十几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1: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三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2: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1: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3: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1: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3: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1: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4: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1: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4: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5: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 周中提醒，

0: 虽然 HiROS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1: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现在直播带货、平台代运营是中小市场主体切入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风格各异的主播们在直播间使出浑身解数，对自己带货的产品细数优点优势，同时呢对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进行比较甚至贬损，引发了一些商业诋毁纠纷。
4: 这种即时互动场景下主播的所谓临场发挥能作为免责理由吗？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典型案例，给出了否定的回答。那么在直播间里哪些话不该说，法律红线又该在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主播说了啥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6: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5: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6: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5: 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7: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即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5: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6: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5: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6: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不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5: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

0: 对，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1: 网络主播在这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0: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2: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外汇市场往往不是简单的数字涨跌，而是一场藏在 K 线背后的隐形赛场。近日，美日时隔15年再度联手出手调控汇率，凑出了多年罕见的联合稳市阵容。很多人乍一看认为这是美国心疼盟友出手兜底的暖心帮扶，但透过金融底层逻辑，这场看似抱团护盘的汇市干预，实则是一场多方诉求交织、相互制衡的深度博弈。本轮日元贬值堪称是自由落体式走弱，对于这种极度依赖进口的国家来说，货币贬值就是全方位的经济暴击。石油、原材料、粮食成本全线飙升，输入性通胀抬头，企业利润被大幅压缩，实体经济和市场信心双双承压，就像是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持续失控打滑。危急关头，日本率先自掏腰包动用外汇储备入场自救，而美国的打法不同，全程没有直接抛售美元救市，而是走了一步迂回棋，抛售欧元间接托举日元。这套借力打力的操作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直接抛售美元托市，固然能快速拉升日元，但会直接拖垮美元指数，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让美国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通胀卷土重来。而用欧元充当缓冲垫和工具人，相当于借别人的棋盘下棋，赢了收益全拿，风险自己不沾，把风险对冲和利益最大化到极致。而美国之所以愿意破例下场协同，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要守住美债这个全球金融的超级蓄水池。日本呢，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债主，手握超万亿美债，一旦日元崩盘，日本想要筹措美元救市，唯一的大招就是集中抛售美债，而大规模美债砸盘会直接推高美债收益率，让美国政府企业的借钱成本全面飙升，直接冲击美国的债务安全和金融稳定。换句话说，美国出手稳日元是提前给自己的金融体系排雷避险。如果说稳美债是短期救火，稳住高端产业链就是美国布局长远的核心底牌。日本手握半导体设备、光刻胶、精密零部件等，对美国 AI 和高端芯片产业十分重要。汇率的大幅震荡会打乱美国多年的地缘产业布局，稳住汇率只是表象，锁住高端产业链，守住科技竞争优势才是真正的核心目的。但这一波联动只是临时的利益抱团，并非牢不可破的同盟，实则各取所需，各谋其利。政策干预能救一时盘面，救不了长期趋势。目前美日利率差，经济基本面没有发生本质改变，这次联合干预只是短期止血、修复市场预期的应急手段，无法逆转汇率的长期走势。美日时隔15年的汇市协同调控，撕开了盟友互助的表层叙事。如今的全球汇率博弈，不只是货币涨跌，而是金融安全、债务周期、产业链竞争的综合较量。金融市场永恒的规律从来没变，所有协同共赢本质都是精准的利益同频。好了，以上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当下各地正值多雨的主汛期，又是全年最热的三伏天，数以亿计的迁飞性害虫正由南向北移动。浙江地处我国南北道区交汇地带，也是长江流域乃至华东地区害虫预警的关键节点。
4: 这个主汛期，当地依托高精度昆虫雷达和智能监测预警平台，

0: 对迁飞性害虫做到了精准监测、智能预警、高效防控，农业植保也更加智慧。那么这套雷达系统究竟有多精准，又配备了怎样的智能技术？总台记者刘露露日前对此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听综合报道。
1: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倒飞狮，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倒飞狮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2: 不久后，在监测室的屏幕上，倒飞狮的信息就出现了。湘湖实验室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团队副研究员刘大仲说，
3: 倒飞狮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衍，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
2: 倒飞狮、倒纵卷叶鸣等这些迁飞昆虫体重最低仅1毫克，却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100公里，跨区域、跨境迁飞。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共计囊括11种类害虫，其中有8种类都具备远距离迁飞的能力。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王国荣，
4: 倒飞狮一旦进入到稻田之后，它在水稻的基部吸食汁液，如果量大的话呢，那水稻的营养马上就被倒飞狮给吸完了，最后水稻就会枯死，就没有产量了。
2: 萧山种粮大户丁前华说，
5: 我大概经营了5000亩左右的水稻田，每年的话粗略计算大概在5%到7%左右是因为迁飞性害虫导致的，相当于直接绝产。雷达站点放在我的基地啊，对我来讲的话是有一个直接性的帮助，因为它会把雷达探测到的一些数据会及时的告诉我，我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些数据及时的去进行一些那个病虫害的防治。
2: 浙江湘湖实验室在萧山、东阳、象山、龙游、莲都布设了5个高分辨昆虫雷达监测站，这些雷达能精准捕捉2公里空域内的迁飞虫群，配合智能高空幼虫灯和地面智能监测点，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数据实时汇入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经过 AI 模型分析，几分钟内就能生成迁飞轨迹和风险预警。刘大仲说，
3: 目前呢我们能够做到就是在害虫降落之前就能够对它进行一个发现，同时呢我们的预警系统呢能够预测它的一个降落区。
2: 湘湖实验室生物互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吕耀斌，
6: 这些的雷达的话重点是观测昆虫的群体，而我们现在雷达的话是可以观测昆虫的个体，我们可以精确个体的大小、体重、体宽、释放的振动频率，这都是用来我们区分不同昆虫的体型的生物学参数。
2: 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自2025年4月试运行以来，已成功精准预警多次倒飞狮爆发事件，成为全国首个省级规模化昆虫雷达示范工程。截至目前，平台数据库已收录119种昆虫的精细特征，针对浙江建立的识别模型能准确辨别其中54种主要害虫，平均准确率超80%。
7: 用肉眼都很难看清楚的倒飞狮在几百米外，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可以捕捉到它的踪迹，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设立的雷达。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201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共同打造国产高精度昆虫雷达。锻造一台真正的昆虫雷达，最核心的挑战就是无上限的提高探测精度。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成，
8: 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你要找个1毫米量级的这个倒飞狮，那确实很难，就跟我们大海里面捞针一样。我们的雷达核心的一个创新点，就是我们能同时发射不同波长的信号，每一个波长相当于是一个不同精度的尺子。我发射多个不同尺度的信号，相当于说用多把不同精度的尺子去量这个虫子，所以这样的话，我既能测很大的虫子，又能测倒飞狮这样非常小的虫子。
2: 找到目标之后，还需通过分析雷达回波，解析出目标的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等关键生物学参数，进而完成昆虫种类的识别与确认。
8: 虫子在飞的时候，它会拍翅膀，它就会对我们电磁波产生一个很微弱的调制，叫做微波不热。就像我们人在呼吸的时候，胸腔会起伏，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把虫子的振动频率给提取出来。
2: 从2018年下线的第一台样机，到如今浙江的几台。

0: 顶配雷达。昆虫雷达已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历了数轮完善和迭代。
1: 我们现在雷达已经精度很高，人把这些参数都可以测出来，但测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什么虫子，准确度需要我们再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去提高我们的这个识别率了，这个呢是我们未来目标和方向。
2: 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

0: 破坏力极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介绍，
1: 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大概就是500头左右，多的能超过1000头。那么这头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一亩的粮食生产，它的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春后多粮。
0: 现在昆虫雷达成为全天候探测高空迁飞虫群，实现未落地先预警的尖端技术，可实时监测种类、种群数量、飞行速度与方向，回答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的核心问题。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预警时效跃升，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防提前至过境及预警，预警实现提前24到72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预计2026年底扩展到70部，覆盖三大核心迁飞通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
1: 我们也考虑到迁飞害虫的源头是在东南亚国家，我们也希望呢往东南亚主要的迁飞害虫的发生区也能够覆盖。在今年的1月份，已经有一部昆虫雷达在老挝的万象已经装上去了，这样呢可能就会形成我们中国跟东南亚国家迁飞害虫联防联控的大的一个工程。
0: 据介绍，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建成全球最完善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络，配套已有的1030个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区域站，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监测防空网络。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陆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旅途新相遇。
4: 炎热的暑期，避暑游一直是人们的首选。今年夏天，青海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榜单前排。
5: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2300多米，四周森林环绕，七八月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仅一处山洞与外界相连，如桃花源般的存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带您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下。采制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
6: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7: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0: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地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1: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边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以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

0: 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第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移动的小金库。
1: 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通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俯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通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2: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1: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郊游野餐的意思，在青峰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旭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3: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1: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4: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1: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5: 这个应该是这本地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种当地的风味嘛。
1: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族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6: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7: 差不多5月份吧，持续到10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1: 文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8: 我们文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1: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9: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10: 哎呦，看见这山水景特别好，比平时不一样。
9: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目光转向国际，休达在哪里，是个怎样的地方，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是一个嵌在北非摩洛

0: 地界，面积狭小，多面环海，属于西班牙的飞地小城，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
1: 过去几天，就在这个地方，一场数万人参与的越境大潮震惊了欧洲和世界。据报道，因为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活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数万人涌入了这座小城，引发了此次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
0: 在多方呼吁之下，欧盟定于当地时间4号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讨论此次移民危机。西班牙外交大臣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此次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面对突发的移民危机，欧盟国家将怎样应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2: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3: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4: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3: Lunch yesterday.
2: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5: I want your food.
6: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摩洛哥内政部2号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表示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摩方称正与西班牙方面合作核对死亡数据并确认遗体身份。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
7: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非法移民问题啊，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2: 西班牙的裁决生效后1周内，陆续有上千人成功越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开，形成强烈示范效应。7月29号，休达收容设施彻底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的消息传出，移民判定西班牙管控已经承压，无力阻拦大规模人群，于是选定30号集体闯关。穆贾希德·艾哈迈德就是其中一员。
8: One day when I was watching the media,
9: 有一天我正在看新闻，看到成千上万人涌入边境，所以我想试试看。
2: 数万人短时间内突破边境，欧盟外部边界管控的软肋暴露无遗。休达作为欧盟在非洲大陆的领土，理应是欧盟共同守卫的门户，但危机以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在崔红建看来，欧盟方面缺乏统一行动力，难以弥合制度理想与应急实操的鸿沟。
7: 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10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

0: 部啊出台了一系列规则，但是显然啊，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冲击下，他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啊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他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1: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此次会议将关注哪些议题？休达危机会否推动欧盟系统性修改现有的移民与入境法律？崔鸿渐分析认为，
0: 我想这次联席会议啊，主要目的是两个啊，一个呢要在政治上各国要进一步表态，尤其是今年6月份欧盟此前推出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实施。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欧盟方面在移民问题上进一步内部出现分裂，可能会导致新的公约啊最终呢难以落地执行。第二个呢是要就当前的事态，尤其是西班牙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要就尽快恢复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所以接下来对欧盟方面来说啊，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顽疾。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手印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印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九三学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内江召开；
1: 冯发贵在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0: 强统筹、促化解、严查办、建机制，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群众有感。
1: 冯发贵、薛寻申、蔡磊分别率队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
0: 明泰微电子生产建设双线并进，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1: 内江平稳应对本轮首场暴雨天气。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7月30号到31号，九三学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四川内江召开，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刘晓梅主持开幕式并作闭幕讲话，社四川省委主委杨丹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新精神、新要求，部署谋划省级组织换届工作。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一级巡视员王志、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在开幕式上致辞。
0: 本台消息，7月31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发扬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工作作风，以攻坚决战的态度、行动和成效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让群众真正有感。市委副书记蔡磊主持会议。冯发贵指出，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认识集中整治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针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入分析原因，认真对标对表，持续加大力度，切实把集中整治工作真正抓在手上，抓出成效。
1: 本台消息，日前内江天气持续高温晴热，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分别率队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广大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四川东林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各司其职，繁忙有序赶制订单。冯发贵关切询问工作时长、防暑降温措施等情况，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冯发贵说，内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做好自身防护，确保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在工会驿站万达广场服务点，冯发贵与大家细致交流，询问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冯发贵指出，各级工会及相关部门要始终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持续优化工会驿站服务功能，真正把对户外工作者的关心关爱送到心坎上，让大家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0: 在中石油双苏加油站工会驿站服务点，薛学申为快递员、货车司机、城管队员、环卫工人代表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叮嘱大家作业时做好防护，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把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薛学申对全体交警站高温、保畅通、护安全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及其附属工程项目建设现场，薛学申看望慰问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建筑工人，要求施工单位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合理调整施工时间，配齐防暑药品。

0: 品和饮水物资，在安全施工规范作业基础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1: 蔡磊先后到四川格美斯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工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工会驿站新发地服务点慰问一线职工，感谢大家不畏酷暑履职尽责，勉励大家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活动。
0: 本台消息，位于内江高新区的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眼下正以生产建设双线并进的姿态，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走进一期无尘生产车间，生产线保持满负荷运转，晶圆滑片、贴片、建盒、塑封、测试等工序在自动化设备操控下有序完成。作为内江首家集成电路封测企业，明泰微电子一期项目自2022年投产以来，产值年均增长超 30%， 日产芯片稳定在2700万颗。今年上半年，公司订单量同比提升 40%， 营收同比增长 25%， 目前已完成年度7亿元目标中的近4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生产火热的同时，百米之外的二期项目也在加速推进。两栋新厂房已主体封顶，正转入墙体砌筑和机电安装阶段。二期计划投资5亿元，打造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数字化车间，预计2027年3月建成投产。按照规划，三期项目将于2027年底开工。二三期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将超20亿元，带动就业超3000人，助力内江打造成渝芯片封测产业高地。
1: 日前，2026年四川省美丽乡村重点县优秀案例正式公布，隆昌经过三轮遴选成功上榜。地处川东南丘陵的隆昌，曾面临缺水、面源污染、产业规模小等难题。2025年以来，当地探索特色农产品加美丽乡村发展路径，推动乡村面貌实现全方位蝶变。在生态治理方面，隆昌统筹山水田林系统管护，狠抓治水、补水、养水，九曲河国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龙氏河获评省级幸福河湖，群众生态满意度连续4年居内江首位。人居环境方面，卫生厕所普及，垃圾无害化处置实现全域覆盖，超60%村落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产业复明是最大亮点，隆昌以稻鱼种养为主导，小龙虾产量稳居全省前列，稻鱼共生模式大幅提升农田综合收益，同时串联石牌坊、古雨湖等文旅资源，推动农旅融合，借力电商拓宽产销渠道。2025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突破5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成功建成全省特色稻鱼产业示范区，中国西部鱼米之乡，为川南丘陵地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隆昌样本。
0: 近日持续高温席卷甜橙，室外骄阳似火，环境舒适、品类齐全的商场超市成为市民纳凉购物首选地。记者走访城区各大商超，看到门店客流持续走高，消暑饮品、时令水果、冰品和夏令家居商品热销，夏日清凉经济火热升温。在市中区五月广场，中央空调送来阵阵凉意，餐饮区座无虚席，奶茶冰饮店铺前排起小队。商场内的东豪超市为应对激增客流，特意将营业时间提前至早上7点半。生鲜区内西瓜、葡萄等各类应季水果码放整齐，工作人员不间断补货。冰柜专区里，雪糕、酸奶瓶装水占据醒目位置，不少市民推着购物车批量采购。超市工作人员介绍，五月以来清凉类商品销量持续攀升，七月达到顶峰，线上外卖订单也同步增长约20%。东兴区乐百汇超市同样热闹，平价西瓜、冰镇饮品备货充足， 绿豆、百合、冬瓜等消暑食材销量也持续走高，不少中老年市民专程采购杂粮回家熬制解暑汤品。除食品生鲜外，凉席、空调被、小风扇、防晒用品等夏令家居商品同样奏效。各大商超表示，将持续做好货源组织，稳定物价，严把食品安全关，优化卖场通风制冷环境，满足市民剩下多元化消费需求，持续激活甜橙夏日消费市场活力。
1: 本台消息，7月31号20时到8月1号6时，内江市出现雷阵雨天气，资中县、威远县市中区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雨势强劲。面对短时集中强降雨，我市先后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蓝色预警和地灾黄色预警，全面启动强降雨1060预警校应闭环机制，市县镇村四级校应体系快速运转，市级42支应急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备勤，严阵以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变化，迅速开展隐患巡查、点位值守、风险管控等工作，累计发布预警及工作提示短信505条，提前转移重点风险区域群众473人。
0: 截至记者发稿时，内江未出现人员伤亡、城市内涝、道路桥梁阻断、校园险情，网络平台暂未发现灾情求助、灾害舆情等相关信息，各类风险形势总体可控。由于本轮持续降雨将增加中小河流洪水、城镇积涝、地质灾害风险，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近期应远离河道沿岸及低洼地带，避免涉水活动，注意防范积水和次生灾害，确保人身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温馨，
1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2: 浪漫，
1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12: 开。触碰心弦，
1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4: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5: 阳光正午，
6: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4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新街道办事处。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7: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内江市发改委副主任凤春华。上周二我委做客上期阳光政务热线栏目，共收到群众反映问题19个，其中热线电话10个，网上留言9个，在直播期间16个问题已现场作出明确答复。针对剩下的3个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按照职责分工转交相关单位办理，现将办理进展情况及结果集中回应如下。

0: 于是网民双满长河咨询绵顺内城际铁路内江北站扩建情况和新建内江存车场的具体情况。该问题交由内江市口岸与物流发展中心办理。经核实，今年六月绵顺智瑞铁路顺内段项目获得省发改委初步设计批复，将对内江北站进行改扩建。目前建设单位正在组织开展站房建筑方案设计，同步预留动车存车场引入车站条件，后续结合存车场接轨方案及相关审批手续，实时启动动轴线及存车场等预留工程建设。另外呢，绵顺智瑞铁路顺内段已于7月30日开工，建设周期4年，预计2030年建成通车，大家可以适当关注。二是网民小张咨询万达文旅小镇什么时候修。该问题我们交由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办理。经核实，万达文旅街区，也就是万达文旅小镇的设计方案已经报审，项目已完成土方平整和地基夯实工作，正在按计划办理相关施工手续，待手续完善后立即开工建设。三是网民讨厌妻香菜咨询田家道高粱公路修建完工的时间。该问题我们交由东兴区交通运输局办理。经核实，东兴区高粱至田家段改建项目整个主线呢全长是4.9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这个项目预计明年2月达到通车条件。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当前内江正在致力于推进招投标领域1+N 改革，今年我们将聚焦招投标领域长期存在的招标人责任虚化、评标公平性受质疑、企业负担重等痛点，以制度创新破题、数字赋能助力，构建起集源头管控、过程监管、标后闭环、信用约束于一体的招投标全链条监管新格局。第一，强化招标人的责任担当，实施招标计划提前公开机制，从信息发布的初始环节增强透明度，规范招标人代表的选派，落实招标人定标的主体责任。同时我们构建异议内部的处理机制，推动争议在系统内部有效化解。第二，推进评标方式的优化升级，在实现全流程电子化招标的基础上，全面采用远程异地评标，从空间上切断本地人际关系的干扰因素，积极推行按标盲评和工位式分散评标，通过技术手段降低评标过程中的人为干预。第三，减轻企业制度性交易负担，我们全面推广电子保函取代现金保证金，合理降低电子保函的综合费率，同时实现差异化减免保证金政策，提升首付款支付比例，并且实施履约保证金分期返还，帮助企业盘活资金。第四，加强招标与履约环节的联动监管，推动招标市场和履约现场的信息互通协同管理，定期组织履约情况专项检查，重点整治转包、违法分包等问题，对违法使性行为进行集中公示，强化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督。第五，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参与机会，对于3000万元以下的施工项目，除特殊情况以外，优先面向中小企业发包，支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参与投标，并优化调整评审规则，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投标的门槛。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我市发展改革工作的理解、关心与支持。下一步，我委将持续关注民生关切事项，着力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全面提升事项的办理效能，确保社会反响得到及时有效回应。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阳光

0: 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4期直播。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呢有很多朋友在进行互动啊。挪威的森林说：“你们今天的节目是录播吗？”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直播，好吧，这位朋友。然后还有小月说：“我们阳光政务呢应该要和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和观众进行互动。”互动呢我们稍后就来，所以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好，那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上线单位呢是内江市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新街道办事处。今天在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也是东新区东新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斌同志以及东新街道的相关领导。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周书记给大家做介绍。
2: 听众观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东新区东新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斌，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与大家进行交流互动。今天我同一同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东新街道组织委员郑燕、办事处副主任李行、办事处副主任肖晨阳、东新老街景区服务中心主任黄敏、项目推进服务中心主任陈千敏、社会事务管理和社会治理办公室负责人刘小端等同志。很荣幸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谨代表街道党工委全体干部职工向全市人民、社会各界朋友长期以来对东新街道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也真诚感谢阳光政务热线直播节目组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能够与广大听众观众朋友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
1: 非常感谢周书记的介绍，也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您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和我们线上的嘉宾进行这个一对一的一个交流。另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包括我们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通过各个平台您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在期待各位互动的同时，我们首先由我们的周书记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东新街道的职能职责。
2: 好的，我们东新街道位于内江主城区东北部的沱江东岸，东与新疆街道相邻，南隔沱江与市中区相望，西与西宁街道、胜利街道相连，北与高桥街道接壤，共有19个社区，其中城市社区16个，集镇社区3个。街道办事处驻东新区平安路294号，单位主要职能职责是贯彻落实上级方针政策与决策部署，统筹辖区经济、民生、生态等各项事业发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统筹辖区党建、意识形态、党风廉政、统战及人大政协相关工作，统筹民政、卫健、社保、退役军人等公共服务，规范便民服务，牵头基层治理、平安法治、信访矛盾调处、网格与物业协调，统筹安全生产、应急防灾、生态环保、综合行政执法，抓好国防动员、财政财务、干部人事管理，推动营商环境优化，落实普法宣传、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等工作。近年来，东新街道坚持以城市体制、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文旅融合为主线，多点发力，统筹推进辖区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一是聚力城市更新，夯实城区发展基础，深耕城市与新更新与品质提升，统筹推进老旧小区体制、片区有机更新、城市路网完善等工作，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管网提升、屋面外墙整治、适老化改造、充电设施配套及绿化照明升级等工程，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

0: 施短板，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完成东兴大道南延线、川南地铁安置房用地等多个市级、区级重点项目地块征拆工作，完善南部新城城市有机更新，建成盛宴路、赛俄路、龙湾路、下川铁路等城市道路，持续完善新渠路、龙谷巷等片区路网结构，以征拆提质、路网提级、小区提档，全方位推动辖区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二是优化便民体系，提升惠民服务温度，建成一站式便民服务窗口，全面梳理完善245项全责清单，持续优化办事流程，精简申请材料，推动145项高频事项下沉社区就近办理，常规业务办理时间平均压缩40%，针对辖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推行上门办、掌上办、帮带办便民模式，落地15分钟便民服务生活圈。试点构建一刻钟便民服务体系，有效提升群众办事效益与满意度。三是党建赋能善治，厚植文明和谐底色，坚持党建引领，推动民族团结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打造统战院坝、石榴仔同心家园等特色平台，光华社区成功创建四川省基层治理百家示范小区或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省市多项示范荣誉，积极推动全民友好型社会社区建设，常态化开展托管服务、老年教育、健康义诊等惠民活动，营造邻里和睦、共建共享的良好治理氛围。四是融合文旅资源，释放区域发展活力，打造东兴老街天东中医药特色文化街区，获评市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引入多项省级非遗业态，增强街区文化吸引，依托小青龙河休闲步道与斗坎瀑布自然景观资源，完善沿线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清水休闲生态观光功能，打造集健身、游玩、赏景于一体的文旅新节点，进一步激发区域发展活力。我们从今天起到下周一的阳光政务直周电话是2253406，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来电咨询东兴街道辖区内管理方面的内容。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周书记的介绍，也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38955-211-5833，大家非常期待的我们互动的这个时间哈已经来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赶紧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在问到，说关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这个问题，是所有的老旧小区现在都可以加装电梯吗？
0: 啊，你好，这个问题啊，由我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行来进行回答。
1: 好的，有请。
2: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老旧小区想要申请电梯增设，首先既有住宅电梯增设以 T 栋号为单位，以同意电梯增设的业主作为实施主体，负责电梯增设意见征求、方案制定、资金筹集、设备采购、工程实施、安全管理、使用维护等相关工作。其次，需要依次完善动议表决、编制方案、公示公告、两条一诉等准备工作，并经过社区、街道、自规、住建部门审核通过后即可动工。
1: 好的，非常感谢。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接听到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3: 我姓黄。
1: 黄先生是吗？黄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3: 顶个屋头在2023年7月份的时候生了个娃儿，好，然后去年整顶的那个育儿补贴是3200，好，然后今年子样子只有2100了呀。
1: 育儿补贴减少的这个问题哈，就是在
3: 对。
0: 好，听众朋友你好。这个问题由我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肖晨阳同志为你解答。

0: 这位居民朋友你好，我们的育儿补贴政策是从2025年开始实施的，对未满3周岁的合法生育的婴幼儿，国家每个月给予了300块钱的补贴。2023年7月的宝宝，他在2025年一整年都是未满3周岁的状态，一年12个月就是3600块钱。到2026年的7月，您的宝宝就已经满3周岁了，所以符合领取的条件就是2026年1月到7月，折算下来就是2100元。
1: 相当于这个满了就满了30就没得了吧？
0: 是的，
2: 好，您刚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得了，好，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3: 哎，喂，
2: 怎么称呼？
3: 哦，我姓张。
2: 张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那样子，就是我娃儿嘞，今年子大学毕业，住到那个风格嘞，然后就是他组织关系，他要转回来耶，转到哪个地方啊？然后是啷子办呢？
2: 这个问题看我们先让哪个领导来进行一下解答。
4: 观众朋友你好，这个问题由我该到的组织委员郑燕同志为你回答。
5: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如果你家的孩子现在住在风格小区，属于我们街道的光华社区，他还没有找到工作，可以先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到光华社区。具体的办理流程是党员本人先联系光华社区核实他的基本信息，然后再携带他本人的党员档案到东新街道党建办进行审核，档案审核无误后，由学校通过党员信息系统办理转出，街道党建办会在系统上办理接收。后期如果你家的孩子找到工作，且他工作的单位有党组织，然后就请他将党组织关系及时转到单位党组织，但如果工作单位没有党组织，可以将他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常住地社区。我讲清楚了吗？
3: 要得，他就是还没找到工作要得。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得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张俊在问啊，说这个东新街道大佛寺感觉施工已经很久了，说什么时候它具体能够完工呢？这个问题。
4: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行为大家解读。
6: 你好，您反映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东新区住建局。下来我们会将你的问题转办给东新区住建局，然后我们也会继续了解这个情况，了解完了以后我们及时会给听众朋友联系。
2: 好的哈，这个问题下来之后呢，可能需要向住建部门进行一下核实，具体大佛寺的这个维修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后续的话，您在下一期我们阳光政务上线的时候呢，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回复，好吧，这位朋友。当然如果大家要查一下我们的回复的话，其实可以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啊，我们每一期我们上线之前会有一个回音壁，这个回音壁呢我们都是挂在政府网站上的，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政府网站上去进行查询，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这位朋友，一号线的朋友在吗？
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怎么称呼，先生？
7: 我姓庞。
2: 马先生是吗？
7: 庞。
2: 庞先生，很抱歉啊，庞先生，有什么问题？
7: 主持人好，就是我那个家里面有个老年人，他一个人住在那个什么东新镇，老东新镇那边，跑这儿年纪有点大。然后煮饭不是很方便，然后就想问一下，像政府那边有没有啥子帮助或者是服务这个政策方面的？
2: 针对老年人的一些服务啊，有没有？看这个问题，就是
4: 这个民生问题，由我们办事处肖成阳肖主任为你回答。
0: 这位居民朋友您好，为解决辖区老年人的就餐难题，我们街道已经建成了老年住餐服务体系，已经设立了2处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和多个社区便民服务点，可为辖区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低价的住餐、营养配餐、堂食及打包服务，每餐只要12元。您可以根据居住的地址就近前往对应的社区住餐点就餐，如果您还不清楚，也可以咨询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登记预约送餐的服务，切实解决您的吃饭难。

0: 题。
1: 嗯，那好嘞。那个老东兴镇这边那个韭菜园汽车店在哪里？
0: 老东兴镇这边可以去和平社区的居委会，这边我们就有一个驻餐点。
1: 那好嘞。
2: 嗯，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庞先生？
1: 嗯，其他没有。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云叔在说，东兴区平安路262号和平麻辣烫旁边的那个梯步，他是想问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因为现在那个梯步呢是安了瓷砖啊，安了这个瓷砖之后呢，尤其是下雨天的话，老年人经过的话比较容易打滑，这个问题。
3: 好，请我们办事处副主任李行为你解答。
4: 这个问题下来我们及时给区住建局对接一下，
2: 嗯，
4: 看能不能够纳入老旧小区改造。
2: 嗯，好的哈，这个问题后续呢，咱们也是跟住建局进行对接，看如何进行处理，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嗯，这个有一个朋友叫做，他说锦绣花园东新大道方向，这个有很多外面摆摊儿的这个问题比较扰民，他说这个问题咱们看能不能协调解决一下呢，周书记。
3: 好，这个问题啊，
2: 锦绣花园，
3: 锦绣花园摆摊的问题哈，就是城市占道经营主体是由我们的城综合执法局在管这个事情，下来以后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网友反馈的问题和及时和我们的综合执法局进行对接，
2: 嗯，
3: 啊，进行整治。
2: 好的哈，我看到我们很多这个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能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的一些问题呢，可能有的不是我们这个街道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哈，那有的问题如果确实不是的话，我们后续只能给大家进行一下转办。那么也提醒我们这些朋友哈，如果你们的问题是需要转办的，那请您在后台私信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后续可能才能跟您更好的一个对接。那如果您没有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的话，有可能我们就联系不到您哈，好吧，这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二号线的朋友还在吗？你好，你好，二号线的朋友，如果您不在的话，我把您电话挂喽。你好，还在吗？好，二号线可能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啊，关掉了。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你好，你好，一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5: 你好，在在在在。
2: 嗯，你好，怎么称呼女士？
5: 我姓王。
2: 王女士是吧？
5: 嗯。
2: 哎，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呢？
5: 哎，就是那个，我是住到那个和平社区里边的嘛，然后就是我们小区那个小区改造已经进场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比如说像新增电动车充电棚的话，是哪个这个流程呢？
2: 嗯，电动车的充电问题哈，就是
3: 请我们的李行主任为你回答。
4: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增设电动车充电棚属于我们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完善类项目。是可以新增的，具体的办理流程，第一，大家商量签字同意，征集全体业主的意见，需要有超过2/3的业主参与投票，而且参与投票的业主里要有超过3/4的人书面签字同意，形成正式的书面申请。第二步，社区把关街道上报，申请材料齐了以后请交给和平社区，社区审核通过后上报街道，街道会把您的书面申请、民意材料和现场勘察意见等统一报送到区住建局去申请审批。第三步，消防看看安不安全，我们会专门协调消防部门到现场来看，看看您选的那个位置符不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确保方案可行。第四步，设计修改进场施工，消防过关了，区住建局审批下来后，改造项目的原设计单位就会修改施工图纸，把充电棚的布局和管线都加进去，修改后的方案会在小区里再公示7天，大家没意见就会正式变更方案，安排施工队进场安装。请问您清楚了吗？
5: 哦，要得，我晓得了哈，谢谢。
2: 嗯，好呢，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5: 好，再见。
2: 好，我看一下有好几位朋友都在问哈，郑某人还有这个银一半在说，他说想问一下，如果我们是这个高考的考生。

0: 如果我们考上了985啊，或者是考上了211啊，或者是考上了这个硕士研究生之类的哈，我们街道方面针对这样的一些优秀的考生，有没有什么补贴的一些政策吗？
1: 好的，听众朋友，这个问题由我们办事处肖前阳肖主任为你回答。
2: 这位居民朋友您好，关于您提到的高考之后是否有相关的补贴政策哈，这个我们咨询过教育局，暂时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如果您是家庭困难的学生，我们会有一个慈善总会的补贴项目，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哈，到我们的街道或者是我们的社区进行工作，到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我们会根据您的情况上报到具体的区教育局为您解答问题。
0: 嗯，好的哈，这位朋友，暂时我们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补贴和奖励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3: 我姓周。
0: 周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是住在那个南阳风情的一位居民啊，就是平时比较喜欢唱歌跳舞啊，想问一下那个社区的社区附近是否有开设这样的教学课堂？
0: 嗯，这个问题就是今天
1: 你好，这个问题由我们肖晨阳肖主任为你解答。
2: 这位周女士您好，为了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街道已经在19个社区全覆盖地建立了我们的老年教育教学点。距您较近的嘉云社区，它每年会分两批开展课程，上半年是4到7月，下半年是10到12月，曾经开设了舞蹈、八段锦、书法、合唱等课程，整个课程完全免费。授课的老师来自于内江师范学院、内江市老年大学等，师资雄厚，曾经吸引了不少的人参与。今年下半年报名的时间大概是在9到10月，您可以9月初到我们的社区询问工作人员如何报名。
3: 嗯，好的，谢谢。
0: 嗯，好，郑女士，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提醒各位，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我们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呢是我们阳光政务的第914期直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内江市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新街道办事处啊。提醒各位，今天是我们东新街道办事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带队的嘉宾呢也是内江市东新区东新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斌同志。另外呢在我们直播间的也有东新街道的相关领导。那关于我们东新街道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可以直接和我们线上的领导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那如果不是我们职责范围之内的，那可能后续我们下来只能给您进行转办，所以就没有办法直接在线的得到解答，好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你好，二号线的朋友还在吗？你好。二号线怎么回事呢？我们导播请这个我们的相关技术人员看一下二号线怎么一直没有声音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朋友想去海边，说他想问一下，在内江找工作，我们街道办的话会不会给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人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呢？
1: 好，你的这个问题啊由我们办事处的景区黄明主任为你回答。
5: 嗯，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的问题属于我们街道便民服务工作的领域，你可以拨打22483003，街道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你解答。
0: 嗯，好，直接打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电话啊，那后续我们会有街道的工作人员跟您一对一的进行比如说工作的一些介绍啊，或者是推荐，是吧？会有这样的一些服务是吧？
5: 对，
0: 哎，好的哈，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6: 哎，你好，
0: 嗯，怎么称呼？
6: 我面贵姓陈。
0: 嗯，陈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6: 就是我这边是龙岗菜市场卖菜的，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下雨的话就很容易积水。
0: 嗯，
6: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边的话，打算哪个解决嘛？因为我们这边卖菜的，如果东西你泡了就要不得了，遭不住。
0: 嗯，这个问题周书记。
1: 好，这个问题请李行主任为你回答。
7: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0: 您说的龙荡菜市场又叫九龙生活广场，关于它的内涝问题是我们防汛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我们已经采取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建强队伍，由街道联合龙荡社区卫生院组建了专项应急救援队，同时联动辖区爱心企业落实了应急抢险的后勤物资保障。二是预警前置，我们建立了雨情汛情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位，实现未动先知，闻令即动。三是责任到人，实行一对一包包责任制，一旦发布预警，立即组织商户和群众转移物资，撤险，撤离避险，确保人员安全。四是工程治本，目前九龙生活广场片区正在实施排涝改造项目，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提升该区域的排水能力。
1: 了解了吗，陈女士？
2: 要的，
1: 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好吧？
2: 哦，好，要的，要的。
1: 好，
2: 谢谢，
1: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哈。
2: 哎，好。
1: 这个黄师傅说九龙生活广场那个菜市场感觉年年都在被淹，那现在我们是在积极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3: 对。
1: 哎，好的哈。好，接下来来看一下，有一位布尔在说，他说他想问一下，他今年已经32岁了，想在我们社区上班，想问一下待遇怎么样啊，社区给不给我们工作人员买保险呢？
3: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组织委员郑燕同志为你回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社区专职工作者现在主要是通过公开招考进入的，他的考试公告一般会在内江人事考试网或者是东兴区政府官网的政务公开栏目中发布，公告中有详细的报名时间、报考条件还有准考证打印等。考生可以通过笔试、面试、体检、政审、考察、公示等选岗程序，就可以进入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社区的两位干部是在社区专职工作者中通过选举产生，每届任期5年。社区工作岗位一般设有社区正职、副职和工作人员岗位，每类岗位依据他的岗位职责明确了相应的报酬，对获得社区工作职业资格的社区工作者给予职业津贴，将社区工作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街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组织社区工作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安好在我们直播间问到说，我们的节目是直播吗？是的啊，我们的节目是直播。然后有一位朋友米小米也在说，他说想问一下什么怎么样可以知道哪些单位什么时候能够上节目啊，另外呢这个节目什么时候播出。提醒各位，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的所有的排期，我们是在每年上一年年尾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把第二年的所有的排期挂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啊。所以呢，比如说今年2026年全年的排期，大家可以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个证明互动，那证明互动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全年阳光政务的排期具体是哪些单位上线，您可以具体是什么时间啊，什么单位上线啊，所以大家可以在上面去关注一下啊。如果您关注的单位上线的话，您可以持续在当天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下面的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5: 喂，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5: 姓左。
1: 左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是住到那个凤凰小区的。
1: 嗯。
5: 然后我们原先小区南面有2个垃圾桶，现在不晓得子就少了一个。现在相当于是就垃圾有些它堆不到噻，就丢在地上了。
1: 嗯。
5: 啊，看它很乱。你像这个天气又大，就是苍蝇又多，我希望能够给我们尽快解决哈。
1: 嗯，这个问题。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办事处副主任肖沈阳同志为你回答。
6: 这位居民您好，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已经记录下来了，接下来我们会马上采取3项措施。第一，我们会第一时间去现场的核实，如果确实是旧桶损坏所以撤走了，我们会立刻联系相关的部门，马上启动新垃圾桶的采购和调配，

0: 一到货就给你们小区安上，恢复原来的配置。第二，在新垃圾桶到来之前，我们会立刻与环卫公司联系，安排人员增加清运的频次，做到随满随清，保证大家扔垃圾的时候干干净净。第三，我们会举一反三，安排网格员每天加强巡查，把辖区内其他小区的垃圾桶也摸排一遍，如果发现有破损或者不够用的，我们会及时解决，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感谢您对我们的监督。
1: 嗯，曾女士了解了吗？
2: 好，我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得了哈。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啊 ，Zico 在说，他说我们内江也有阳光政务了，他说说明我们内江越来越好了。那您对我们阳光政务也太不了解了，我们从1986年开始，现在已经多少年的时间了啊，朋友，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哈 啊，因为之前呢可能一直是在广播里面跟大家播出，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在网上进行了同步直播，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在网上才看到了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支持我们，好吧？好，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你好，喂，
1: 怎么称呼？
3: 姓周。
1: 啊，周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们这边不是占了嘛，川南铁路占了，被拆迁了。现在我们不是回去看到那个环房不是在修了嘛，房子基本上修好了，就我们那个选房子是按照大致顺序来选房哎。
1: 这个问题。
4: 你好，你这个问题由我们景区的主任黄敏同志为你回答。
5: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根据内江市征地拆迁相关政策规定，安置还房分配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证处全程参与，严格遵循先交出旧房、先选安置房的原则。具体的选房顺序确定方式如下：选房顺序以被拆迁户已接到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后，腾空原房屋并完善验收手续时，开具的空房验收单上的顺序号，作为安置还房分配时选房的唯一顺序号，按此顺序号先后顺序进行选房。
1: 了解了吗，朱女士？
3: 了解了，好的，谢谢。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在说啊，这个叫平凡人生说我们的电话打不通，然后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啊，请我们的导播把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两部热线电话20385552115833，两部您都尝试一下，因为他们接近直播间之后可能就占线，确实打不进来，好吧？大家打电话也知道，如果正在通话当中，确实是没有办法打通的啊，希望您耐心一点，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物理巡礼说。乐山有没有这样的节目啊？乐山应该也有吧，您可以关注一下，好吧，朋友们。好，来看一下我们下面一位朋友。大家互动的确实是非常的多哈，我们请有一些朋友不要刷屏，好吧？要是您刷屏的话，这个很多问题我们也看不见啊。好，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6: 喂，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
6: 我姓苏。
1: 苏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6: 我想问一下，就那个南环路，就是那个大千市场到那个下面那个，医院那里，这一条路在修嘛？然后我想问一下，它什么时候完工啊？因为它这里，南
1: 市是吗？
6: 它的，对对对，就是，对，不是临江小区，临江小区，
1: 临江小区，哦，
6: 对对对，因为它南子商户这不好做生意啊，然后那个车也很堵，每天晚上1到6点的时候，
1: 大千建材市场是吧？
6: 对对对。
1: 你想问一下大千建材市场这个南环路这块的维修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是吗？
6: 对对对，就是那个南环路大千市场到下面那个医院这里这一条路都在修，这里都修了好久了都。
1: 一般来讲它的那个施工的工期的话，我们在修路上面都是有那个公告牌的，你有看到公告吗？现场它是有公告的，就是在那个一边，就是我们在修建的那个起头的路口啊，会有一个公告啊，上面会显示那个工期，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如果不太方便的话，到时候我们把您问题进行转办，到时候相关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好吧？
6: 那他这个对我们那个商户有怎么补偿没有啊？就是他这个施工这种挡板把那个商户都挡着了，他这个对商户有什么补偿没有？政府
1: 先生，这个问题的话，你让我怎么？

么解答您呢？正常情况下来讲，这个是我们公共道路，不管是公共道路的一个修建也好，还是我们公共区域的一个维修也好，这个都是为大家利民的一个事情，是吧？那不可能因为您一个商户，然后咱就不修了，是吧？那具体这个情况呢，我们向相关的部门进行转办，后续他们有工作人员给您进行回复，好吧？

0: 我们如果是直播的话，我们阳光正午是星期二，具体是在哪一周的星期二，您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面去看一下我们具体的排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下一期上线的时间应该是在8月18号啊，8月18号下下周啊，下下周。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二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1: 啊，在。
0: 嗯，怎么称呼？
1: 哦，姓黄。
0: 黄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 哦，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在网上嘛，经常看到那个食品安全的那个问题。嗯，现在都不敢那个出门吃饭了，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街道在这个食品安全方面是怎么管的。
0: 哎，我们街道食品安全问题啊，
2: 好，请我们办事处主任李行为你回答。
3: 这个听众朋友您好，关于食品安全，我们是按照国务院食品安全处建立健全分层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实施细则，要求将食品生产经营者划分为 A B C D 级，层级对应是市级领导干部包包 A 级主体，区级领导干部包包 B 级主体，街道级领导干部包包 C 级主体，社区级干部包包 D 级主体，我们街道负责包包 C、D 级主体，按季度对食品店进行督导检查。对于小食品摊贩办理食品摊贩登记卡，并在规定区域经营，由社区网格员对临摊区进行日常巡逻检查。对于农村爸爸宴进行统计管理，并督促主办方做好留样备查，确保食品安全。
0: 嗯，黄女士大概了解了吗？
1: 嗯嗯，好的，现在大概了解了。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嗯、
1: 再见。
0: 很多朋友说我们电话打不通，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只有2部热线电话，确实没有开第3部给大家，我们连不进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只有2部电话打进来。如果已经有人占线了，那您可能就要再耐心再尝试。多次的拨打，因为只有我们把这个电话挂了之后，你才能够赶紧打进来下一步，好吧，朋友们，耐心理解一下，好吧，来看一下这个小仙女儿在说，她说她带孩子在那个我们这个老街景区去玩的时候哈、啊，走到那个凤窝街牌坊的时候，发现凤窝街牌坊上面的那个石块啊啥的都脱落了，她想问一下，咱能不能就是给她修一下这个问题？
2: 啊，这个问题，请我们景区黄明主任为你回答。
4: 这位朋友你好，非常感谢您及时发现并反馈凤窝街牌坊石块掉落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已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情况，第一时间在该区域设置警示标语，拉好警戒线，提醒游客不要靠近，防止石块掉落伤人。目前我们已对接专业机构制定修葺方案，对开裂脱落的石块及装饰进行全面的修复，力争在9月底之前完工。后续我们也会加强牌坊及景区建筑的常态化巡查，确保景区安全。
0: 嗯，好的。我想问一下，我们嘉云亭是我们辖区里面的吗？
2: 对，
0: 嘉云亭小区啊。嘉云亭小区，我看我们直播间有一个过客说，嘉云亭小区10栋2单元的那个电梯老是出现问题，有很多的故障。故障频率如果是比较高的时候呢，一个月大概有1/3的时间，它的那个电梯都在维修。说是街道在这一块的话，能不能协助他们来解决一下这个电梯故障的这个问题？还是说我们只能和这个物业啊什么进行沟通来处理？
2: 他第一是和物业进行沟通，
0: 嗯，
2: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监管是由我们的市场监管局对电梯安全的运行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管，
0: 嗯，
2: 啊，所以说他在沟通过程当中，首先和物业沟通，然后报请我们市场监管局来到底检查它存在什么问题，进行维修，
0: 嗯，
2: 就是这样一个程序。
0: 好的啊，这位朋友，那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私信给我们后台，好吧？这位朋友叫过客，这位朋友把您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们后台，下来之后呢，我们把您的这个嘉云亭这个电梯的问题，我们也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下转办，然后让他们去帮您处理一下，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电话，我们一号线的，你好，你好，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很多朋友说自己打不进电话，然后打进电话的朋友又不说话。你好，一号线的这位朋友还在吗？

0: 你好，那我只能给您挂掉了。好了，我们看二号线还在不在啊？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二号线在。你好，女士，怎么称呼？
1: 哎，我姓王。
0: 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 哦，是这样，没事的，我是那个新化的嘛，然后这儿房子拆迁了。
0: 哪儿的？
1: 新化的。
0: 新华。
2: 新华社区。
0: 哦哦，新华社区。好，来，您继续说。
1: 哦，就是我现在我那个娃儿他要去外地，去那边成都那边读书，要把那个户口迁去走。我就想问一下，我户口迁去了走了之后，我还能不能领那个过渡费和那个还房啊？
0: 哎，这个问题啊。
3: 好，这个是政策方面哈，由我们景区黄明主任为你回答。
4: 嗯，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根据丽江市征地拆迁相关政策规定，被拆迁户已接到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后，即已锁定安置对象，因此子女因为读书将户籍迁出，签订协议时享受的基本安置面积继续享受，过渡费也继续正常发放。
1: 哦，就是可以继续领嘛。哦，好嘞好嘞。
4: 对，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好，没得了，谢谢啊。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哎，你好。
0: 嗯，怎么称呼？
5: 我姓肖。
0: 肖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在社区能不能开大学生的贫困证明啊？
0: 大学生的贫困证明社区能开吗？
3: 这个问题由我们郑燕同志为大家回答。
0: 嗯。现在现在是可以在社区开具贫困证明的，准备好你自己的相应资料，然后就到社区去开具。
5: 上次我去社区，他说要残疾的家庭才可以。
0: 你要提供你自己贫困的相应证明啊，比如家里如果有人在医院住院的那些发票，看了病的那些发票，拿到那社区去开具。
5: 哦，就是不是一定要残疾的家庭才能办吧？
0: 对对，你要出具你贫困的一些证明材料，然后才能去开具。
5: 哦，
0: 哪方面可以算是我们贫困的证明材料呢？比如说家里有人生大病那种啊，或者是残疾也可以。
5: 哦，只有这两种吗？还有没有其他的？
0: 还有你根据你自己，是没车没房没工作能行吗？这种肯定不行。具体的请我们肖沈阳肖主任给你回答。
4: 嗯，这位居民朋友您好，您提到的就是贫困家庭想要开证明的这个事情，首先如何证明你的贫困呢？第一，如果你是低保，正在享受低保的家庭，您可以去开具这个证明。然后第二，如果您曾经因为突发性的一些生活困难去享受过那种临时救助，那你也可以去开这个证明。然后第三呢，就是您要带上比如说你家里父母或者是孩子生病的一些相关证明材料，病情材料，好，也可以去我们的街道去开这个证明。
0: 嗯，
5: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肖女士？
5: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嗯，好，看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就困，这个贫困这个事情都在说，我也好贫困啊，对吧？大家都说我很贫困，我也说我很贫困。你怎么样证明你自己很贫困呢？你还是得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可能家里面生了大病啊，这个非常的困难，或者是说咱确实是现在是低保人群，确实非常的困难，对吧？这肯定都是要提供相关的材料嘛，不能你张口就说我很贫困，我很贫困，对吧？那人人都说我很贫困，人人都说自己的工资只有两三千，但实际上真的是这么多吗？对吧？大家心里也有数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请我们的导播不要再接热线进来了啊！不要导播不要再接了，我们接最后一通了啊！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6: 哎呀，我姓吴。
0: 吴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6: 哎，是这样的，我是住的那个东兴区金山城的一个居民嘛。以前我们那个小区外头六号门外头就很多卖菜的噻，然后我们下班回来呀就比较方便买点菜回去。但是现在没得了，我就不晓得像这种临时摆摊的，我们这边是哪个子规划的，或者是哪个子管控的？
0: 临时摆摊啊，小区。
3: 啊，请我们街道办事处李行主任为你回答。
7: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你好！
7: 您说的情况以前确实存在，那个地方是由。

0: 于当时，东兴大道修路将大门口的潮汐摊位迁移到六号门。东兴大道通车后，集中搬迁到凤凰社区龙凤世家小区旁的闲置地块设置的便民点。我先讲一下城市占道经营的危害：一、占用道路影响车辆行人通行，易引发交通事故；二、产生垃圾、噪音，破坏市容环境卫生；三、堵塞消防通道，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四、扰乱正常市场经营秩序，食品摊贩还存在食品安全风险；五、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生活。为规范城市管理秩序，东兴街道针对食品安全风险采取了以下办法：一、城市主干道汉安大道、东兴大道等，学校、石帆小实验小学、阳光学校等，医院、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等周边全面禁止摆摊设点；二、疏堵结合，设置潮汐市便民摊区，限定经营时间和范围，引导摊贩定点规范经营；在凤凰社区龙凤世家小区旁的闲置地块设置的便民点，极大的为周边百姓提供了购物方便，并在各个农贸市场免费设置自产自销区，解决农民自由农产品售卖难题。三、推行柔性执法，落实守违不法，以劝导教育为主，早晚高峰措施巡查，屡教不改者依法处置。四、街道会同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开展多部门联合整治，加强日常监管。五、建立摊贩备案制度，完善保洁配套设施，依靠监控巡查，建立长效机制。东兴街道前期整治工作比较好的是，嘉云亭小区大门外和金山城六号外的摊贩被依法全部取缔。
1: 好嘞，
2: 好，理解了吗，吴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哎，没有了，没有了哈。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再见哈。
2: 网络小白说，我们的节目是每天都有吗？我们的节目不是每天都有啊，我们阳光周末的节目排期再次提醒各位一下，可以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来进行查询，好吧。然后最后还有一位朋友说，请问一下我们街道能够直接解决的问题大概会有哪些，能不能在直播间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话大家如果有这个可以由我们街道直接解决的问题，可以直接和我们街道进行联系，好吧。我看这徐勇在进行提问啊，能跟我们大家再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吗？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
3: 好的，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整个街道哈，统筹辖区的主要职能职责就是：第一是落实上级的决策部署，统筹辖区经济、民生、生态等各项事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统筹辖区党建、意识形态、党风廉政、统战以及人大政协，统筹民政、卫健、社保、退役军人等公共服务、便民服务，牵头基层治理、平安法治、新房矛盾调处、网格与物业调处，统筹安全生产、应急消防、生态环保、综合行政执法，抓好国防动员、财政财务、干部人才管理，推动营商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普法，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这些问题。所以说凡属涉及这类问题的都可以向我们街道进行反馈。
2: 好，我们街道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联系电话再跟大家公布一下，大家直接可以打，就是如果是属于我们这个东兴街道办事处他们相关职责范围之内的，有问题直接找我们街道，好不好，朋友们？
3: 好，本周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22534066，
2: 22534066啊，提醒各位啊，如果跟我们街道相关，东兴街道啊，因为今天我们上线的是我们这个东兴街道办事处，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大家在可以直接打他们的电话，好吧？刚才我们这个周书记也跟大家说了一下他们的电话，大家一定要记下来。再跟大家重复一下电话吧。
3: 好，我们的电话是22534066。
2: 22534066，好吧，朋友们，好，那还有朋友在说我们的电话打不进来，因为我们节目结束了，没有办法再接大家的电话了啊。我们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东兴区人民政府的东兴街道办事处的各位领导来到我们阳光政务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再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8月18号，915期上线单位啊，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内江 公交集团。

啊，内江公交集团。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上线单位和他们的排期，可以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证明互动里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查询，好吧，所有的朋友们。那么，另外呢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会对我们的节目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正午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谢谢大家的参与。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4: 魏先，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美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地区生产

0: 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关口。
1: 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江赛区开赛仪式举行。
0: 蜀堰兴川金融天意农民工返乡创业金融服务活动内江专场及内江市堰归田城创美内江返乡创业服务专项活动启动。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关口，达到1004.75亿元。
2: 农为帮本，稳农业就是稳底盘。盛夏时节，我市各地蔬菜基地郁郁葱葱，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秩序井然，特色水产养殖塘波光粼粼，农业生产保持平稳态势。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蔬菜产量146.98万吨，增长3.3%；园林水果产量17.77万吨，增长4.6%；生猪产业基础稳固，生猪存栏143.79万头，增长7.5%；出栏120.87万头，增长0.5%；特色水产品产量8.13万吨，增幅达到5.2%。农业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今年以来，我市加快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壮大农业2+5+N 产业体系，持续推进种养产业提质增效，稳住粮猪基本盘，并壮大特色果蔬水产产业，不断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持续夯实全市稳产保供基本盘。生产线加速迭代，工业经济向新向优，新旧动能转换步伐持续加快。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稳定在98.8%，产销衔接保持顺畅。从行业来看，35个大类行业中有21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达到60%。新赛道产业表现格外亮眼，计算机通信、食品制造、专用设备制造增速全线走高。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3.2%，食品制造业增长25.5%，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7%。高技术产业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更是达到30.6%。产品端同样亮点纷呈，液晶显示模组增长70%，糖果增长63.5%，饮料增长38.2%，一批新兴优势产品产能持续释放，标志着我市工业正加速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服务业多点开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5%，增速高于整体经济平均水平。现代服务业加速崛起，数字服务、商务服务蓬勃发展，传统商贸、物流、餐饮持续回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满足群众多元消费需求，服务业多元支撑格局更加清晰。项目为王，投资持续积蓄发展后劲。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9%，投资亮点集中在工业领域，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4%，其中工业投资增长7.1%，制造业投资大幅增长11.6%。制造业投资持续扩张，印证企业扩大产能、深耕实业的信心。一批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产业项目加快落地建设，为后续增长积蓄动能。千帆竞发，重任在肩。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拼经济、优环境、抓项目、扩增量，聚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发力，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巩固回升态势，奋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稳定向好。

0: 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贯彻执行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8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开展常态化宣传，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要聚焦法律实施，认真思考谋划95普法具体举措，抓实抓好法治宣传教育法的学习宣讲，发挥领导干部率带作用，引领全社会学法热潮，凝聚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思想共识与行动合力。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紧盯村社区两委成员、青少年等重点对象实施精准普法，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法治内江建设厚植群众基础，夯实社会根基。会议还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全市工业倍增计划实施情况的工作方案。常委会第37次会议对有关报告的审议意见及有关工作办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宇、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8月3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江赛区开赛仪式在资中举行，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兰出席仪式并宣布开赛，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并致辞。开幕仪式简约庄重，现场全体人员列队肃立，奏唱国歌，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先后上台庄重宣誓。本届省残特奥会由内江、广安、宜宾共同承办，广安市承办开幕式，内江市承办闭幕式及羽毛球、乒乓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特奥羽毛球、特奥乒乓球8个大项比赛。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在资中县万金山体育中心举办，射击赛事安排在东新区全民健身中心，射箭项目设于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赛艇、皮划艇项目在田城湖新坝大桥至花园滩大桥河段举行，赛事持续至11月1日，闭幕式将于11月2日举行。蒋伟在致辞中介绍，内江高度重视残疾人体育工作，在全省率先出台内江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国际国内重大比赛奖励办法，常态化承训四川省盲人柔道队、残疾人赛艇队等3支省级运动队，广泛开展残疾人体育活动，为残疾人运动员搭建起参与运动的广阔舞台。希望各位运动员在接下来的赛事中奋勇争先，突破自我，全体裁判员公正文明执裁，全体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悉心做好服务保障，合力营造安全温暖的赛事环境。
1: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正午》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4期直播。本次上线单位是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政府东兴街道办事处。
0: 日前，蜀堰兴川金融天意农民工返乡创业金融服务活动内江专场举行，内江市燕归田城创美内江返乡创业服务专项系列活动同步启动。此次活动是燕归天府创迎未来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我市创业陪跑服务的关键跨越节点。今年的燕归田城创美内江返乡创业服务专项系列活动将开展7个类别10场次活动，7月至9月项目实地巡诊、创业研学与资源对接等系列服务在全市持续铺开，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全周期陪跑服务。活动还举行了迎企恳谈会，现场为5户企业集中授信。从活动筹备至今，四川银行内江分行累计服务返乡创业企业100余户，为符合条件的35户企业授信1.2亿元。
2: 作为返乡

0: 扎根乡村的创业者，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活动中各项金融扶持政策都精准地给到我们。我将抓住机遇，发展特色农业，带动邻里增收，也呼吁更多在外务工的老乡回到内江，一起在家乡闯出一番事业。
1: 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坐实创业陪跑，做大归雁经济，升级创业保障，拓宽融资渠道，完善帮扶链条，让创业者每一步都走得更稳，推动惠企政策快享直达，简化补贴和贷款申报流程，让政策红利从纸上落到账上，让每一位返乡创业者的梦想在家乡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他在精神卫生领域深耕32载，不仅用专业医术为万千患者点亮心灯，更以温润仁厚的医者情怀诠释着大医精诚的深刻内涵。他就是关长富精神心理科名医工作室领衔人，内江市精神卫生学科带头人，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关长富。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关长富，倾听他的感人故事。1994年，关长富从泸州医学院毕业后，便与精神卫生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他先后在南京脑科医院、泰国曼谷等国内外学习青少年儿童心理卫生知识，将前沿理念融入本土实践。2016年，关长富推动科室通过国家临床药物试验基地评审。2024年，他带领科室创建成为川渝省级重点专科。他还主持临床试验，为抑郁症治疗探索新路径。2018年，关长富率先在全市开展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经颅磁刺激治疗等新技术。创建药物加心理加康复三轨治疗模式，让无数难治性精神障碍患者重获新生。针对酒精依赖患者，他引入电针厌恶治疗技术，帮助成瘾者挣脱枷锁。面对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他创新家庭治疗方案，累计干预亲子矛盾、学习障碍案例超千例。
2: 关主任是一位专业能力十分突出、管理思路十分清晰的领导，对于我们一线的护理工作人员，他对我们也十分的关心和厚爱。我们整个护理团队在关主任的带领下，氛围十分的融洽，并且有极大的归属感。
1: 作为内江市精神卫生质控分中心主任，关长富牵头制定全市精神医疗质量管理规范，每年开展市级培训和科普宣传，推动严重精神障碍规范管理覆盖率不断提升。他主编《现代临床精神疾病诊疗新进展》，在国际精神病学杂志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8篇，将临床经验升华为学术成果。在教学一线，他年均带教实习生20人，规培医师10人，通过教学查房加专题讲座模式，为基层医院培养了大批精神卫生骨干。
3: 关长富同志始终以身作则，既做临床一线的排头兵，又当学科建设的领路人，在攻克疑难杂症上敢啃硬骨头，在团队培养上传授真功夫。他带出了一支思想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
1: 从医32年来，关长富从最初的专科医师到如今的主任医师，从普通门诊到内江市精神卫生防治技术管理核心，他的成长轨迹始终与学科发展同频共振。如今54岁的关长富依然用仁心医术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心理健康，诠释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医者初心。
4: 我将继续实施精准医疗，推动药物基因检测，落地数字疗法，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深耕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进一步强化传帮带作用，加强科研转化，提升团队学术影响力，为建设健康内江贡献团队力量。
5: 盛夏燥热，醇香咖啡最是治愈。在隆昌龙华路2段，一家深耕6年的社区小众咖啡店，不靠网红营销，凭借醇厚口感、舒适氛围与暖心人情味儿，圈粉无数，成为本地年轻人休闲小聚的宝藏去处。本期内江52周游就带大家探访这家藏在街巷的文艺烟火小店。
6: 这么热的天，你确定不来一杯冰咖啡吗？

0: 今天我们来到了隆昌市龙华路二段，去打卡一家四月咖啡，看一看隆昌人口中的宝藏咖啡小店是什么样的。
1: 四月咖啡门店整体空间不大，但布局精巧合理，兼顾了不同时刻的需求。店内设置吧台、私密包间与户外阳台三大区域，风格百搭。熟客偏爱坐在吧台与店主闲谈互动，享受轻松惬意的独处时光。想要安静私密的时刻，可选择室内包间。天气适宜时，户外阳台视野开阔，吹风品咖，氛围感十足。不同于常规咖啡店的营业时间，四月咖啡主打夜间休闲模式，每日下午2点开门营业，一直经营至凌晨。为适配夜间消费场景，店铺专属推出微醺系列特调饮品，搭配店内温柔的氛围，成为市民夜间放松小聚的优选之地。
2: 因为这家开店的咖啡的话种类也比较多，然后口味也比较适合我自己，然后我就性价比也比较高，反正也是我经常来。
1: 包间的暖光之下，还藏着独属于这群年轻人的浪漫。店里集结了一群热爱音乐的常客，时常带上吉他前来，点一杯咖啡，随性拨弄琴弦，众人围坐，轻声合唱，没有拘束，自在松弛，温柔旋律搭配醇香咖啡，让小店的夜晚格外动人。
3: 我希望隆昌能够多一点像我们这样的社区店，然后大家对咖啡认知更多，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桥梁，然后让大家对咖啡认识的越多，跟大家一起交流的越来越多。
1: 一间小店，一杯咖啡，一隅温柔。四月咖啡不靠网红营销，不重精致装潢，以醇香的口感、松弛的氛围和真挚的人情，诠释着小城的慢生活美学，成为隆昌极具温度的文艺打卡地，让每一位到访时刻都能在烟火日常中邂逅温柔与惬意。
0: 其实在我看来，咖啡在中国有时候代表的是一种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四月咖啡这家店呢，它颜值高，咖啡好喝，最关键的是它的氛围特别的舒服。如果你也来到隆昌，非常的推荐你到这里来。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5: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iNeijiang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4: 你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浪漫，触碰心弦，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雪，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权威。好了，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1: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2: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箱子。
11: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8: 下边呢？

0: 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岳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更娘》。上一回正听到更娘的丈夫金大用在落水之后获救，并且呢也打捞上来了自己父母的尸体，给他们办了丧事。办完丧事之后，他就想找王十八去报仇，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把菜刀，就在这个同时获救的王十八的妻子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妻子面前是晃来晃去。那么金大用这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他拿着刀果真就能去报仇吗？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1: 王十八这媳妇一看钻刀瞪眼的，直咬后槽牙，恨疯了。您干嘛？您这跟谁？跟你？您跟我跟得着吗？那你跟我跟得着吗？我跟谁你还不知道吗？我跟你那前夫，你那爷们儿王十八啊，我得找他报仇雪恨。您上哪儿？我上广陵府，自我打听出来进门我就拿刀捅他，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父母双亡死在他手里头，他又霸占我媳妇，岂能与他善罢甘休？焉能够草草了了而行之？这还拽文呢？上哪儿您呢？广陵府，扬州，找不着啊？我是他媳妇儿，我知道他根本不是广陵人呢，他胡说呀。哦，对了，尹老头说了，报仇还得指着他吗？那你跟我说说怎么意思？妾唐氏，我姓唐，这才知道王十八的媳妇姓唐，妾唐氏，他也不是广陵人，他是金陵人，我呢祖居金陵，我是真正金陵人，自从他抢了我之后他才定居在金陵，他现在家里头住的那个房子都是我们家的，他在水面上把我男人给害死了。哦，他家里还有个兄弟叫王十九，还有个老太太，他母亲也是个老贼婆，知道他这俩儿子在外边不干好事可是不管。你要想报仇雪恨，你得上金陵找他去。好，有准地方就行，到时候你就做一个人证，我找他去。您别忙，您打得过他吗？我哪知道啊，我为报仇雪恨还想打得过打不过？生活中咱们也这样，真说爹妈让人欺负，这会儿可不看对方是谁啊，那真得上。这王十八他是厉害，但我也得找他去。您去不了，他是惯犯，他是大贼，您看江面那贼大半他都认识，而且都多少会点拳脚，他家里又有个兄弟王十九，您到那儿白费一条性命，您斗不过他，斗不过他我就不斗了吗？您呐千万别找他报仇去，枉费一条性命，他早晚得遭了报应，他得遭天谴。嘡啷一下，金大用把刀扔在这儿，唐氏拦着不让报仇去，你闹不过他，他是真正的江贼，等我爸爸这白事办完了，我再想办法，怎么这仇也得报。每天闷闷不乐。尹老头说呀，你也别老在我们家待着，那我哪儿去？我带你外边溜溜去。这样，你要是愿意坐船呢，咱们坐着我那小船，那整逆船，咱们一块儿跟着救救别人去。我这么大岁数，这几年不怎么上船了，咱们坐船呀，出去散散心。我不愿意去，再到我落水之处勾起我这尘烦了，我还得哭。那咱们城里找个茶馆，那倒行。城里找个茶馆，到茶馆一看，人还真不少，啊，三五一群，大伙儿喝茶聊天。金大用坐这不愿意，尹老头跟他说话，一看他懒得搭理自己，老不说话，尹老头也不说话，俩人喝闷茶，人都喝闷酒，这两位喝闷茶。金大用喝着喝着，听旁边那桌可就聊上天了，大哥兄弟，这可是新闻。怎么个新闻？就在金陵城出了一个劫富烈女。是啊，这位可了不得了，这位一家子都让贼人给害了，贼人把他霸占了，就在洞房花烛，这位拿菜刀 把贼人脑袋给切下来了。金大用一听，呵，这是谁家的媳妇这么厉害，把贼人脑袋切下来了。这还不算完，贼人他妈进来了，他把这老太太也给剁了，也给劈死了。然后呢，人家投水自尽了。嘿，完了，人家丈夫的这个啊名节落一个轻薄之躯，可歌可泣，并且临死有遗书一封，把这事情说得特别明白。
2: 哦，
1: 是有这遗书。对呀，我在那儿看这告示的时候，就看他这遗书的时候，我都掉眼泪，我抄了一份。
2: 好，
1: 那你给我念念，我还真带着呢。妾尤氏，小字更良，嫁夫中州旧家子金大用。哎，谁叫我？怎么这里还有我呀？金大用听着听着，跟他这事儿可就快勾上了，支棱耳朵这听，一听念这个，别往下念了，蹭一下站起来了。几位几位，把这给我瞅瞅。好啊，我给您讲讲，别讲，我看看这个吧。感情就是尤更良报仇这事，说女子诸仇事，杨义河渠都传遍了，顺着这条大河沿岸，什么叫南京啊、扬州啊、苏州、杭州啊、武汉、汉阳江口啊，啊，一直往上游传呢。对，估计快进藏了都。到没到尼泊尔不知道。原文就这么写的：女子诸仇是杨义何渠，已然传开了，而且姓名俱细，就是因为尤更良临死写的，这都是真名实姓。我们家住哪，因为什么往南迁的，我们怎么碰上王十八，怎么上的船，他怎么害的我们一家子，到现在我为什么要找他报仇，这全都写清楚了。金大用见这个书信，可是别人代抄的，这信抄，跟大伙儿说，这就是我们家的事儿，上面写这金大用就是我呀。您老头旁边也替他高兴，你说说你的媳妇儿，你天天替他担忧，他为你露这么大的脸，帮着你报仇雪恨，手刃仇人。书中代言这个媳妇儿没有被奸污，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在那个社会那思想，这可了不得了。这个替他露脸露得太大了。您要看林宠为什么最后逼上梁山，就因为媳妇儿被高衙内玷污了。他爸爸诬陷他投敌叛国，带刀误入博虎街堂，有意刺杀太尉高俅，这是多大的罪名，林宠愣认了，当然是屈打成招。但是风雪山人庙一听说媳妇儿让高衙内给霸占了，忍无可忍，本来没有反心，他还想着什么，想着是充军发配，徒刑够年头，回家跟媳妇儿团圆。你说这个人他被逼反，要不怎么叫逼上梁山呢，他有原因的。所以这个林宠并不能算个英雄，他上梁山不是特别自愿，他对朝廷也没那么大恨，这就因为他上辈就是做官的，他爸爸当初就是禁军教头。这个水浒原文上写着呢，说他爸爸一个人拿一条杆棒在汴梁城城门这一站，任有千军万马，多少人你打不进来，有这能耐。到他这辈儿，这人长得跟张飞一样。水浒传原文上说林宠叫小环侯，环侯就是张飞，而且叫豹子头，不是三柳墨然白面书生。戏曲上对林宠的那个装束是不对的， 原文上写林宠是小桓侯豹子头豹长刚然，

0: 叫做燕鹤虎须，
1: 那跟张飞一样，
0: 而且80万禁军教头，多么勇猛威猛的一个人，给他这么大的罪名愣认了，对国家抱有很大的希望，国家不会抛弃我，朝廷不会错冤枉我的，我被充军发配，好好跟那儿忍着，到那儿我好好的学习，半道上都要给他弄死了，二戒差在野猪林要害他一死，这他还认为二戒差是贪财，让鲁智深把他救了，鲁智深当时带他就要走，鲁智深说跟哥哥我走，我佩服你，鲁智深没服人，服林冲，林冲把式好，林冲这套书是武术第一人，你要看水浒传把式最高的就是林冲，为什么别人打不过咱林冲上阵8个字青书原被款扭狼腰，扈三娘多大能耐，这样起一个玩一个，上起一个玩一个，全都活捉，一丈青扈三娘这么大能耐，改林冲冲马了，林冲说我不去，我跟一女的打什么劲呢，大伙说不行，别人都不成白给，林冲说那我去吧，两军疆场不顾男女之别，青书原被款扭狼腰，走马一和生擒扈三娘，就跟玩一样，就这个水浒写的也好，青书原被款扭狼腰，不费劲，夹嘎着我趴往这一扔，绑这么大的英雄，你听说媳妇儿让高衙内，实际他是高俅的弟弟啊，给霸占了，急了逼上梁山，这才反的大宋，所以这不够十足的一个英雄，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那么现在尤更娘替夫报仇，替夫一家子报仇，这血书上都写得明白，而且当地人盖下一座更娘墓，当地人在金陵南门以外厚葬更娘，这个事情都已经传遍了，金大用一说我就是金大用，大伙一听哦，这就是金大用啊，都拿金大用当圣人一样看，您这媳妇怎么调教的金大用跟尹老头拿着这回来了，尹老头晚上给他摆酒了，吃完了喝完了，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唐氏来了，唐氏干嘛来了，补差来了，金相公我跟您借个东西，借什么，他们都嚷嚷动了，说娘子那封信我想看看，那个遗书我想看，你看吧，这唐氏看完了哭一阵笑一阵，原文上也写金大用也是这样啊，金大用看完这封信知道这事儿以后大喜，但后边写两个字一悲也难过，但是这会儿这难过已经超过跟前头那不一样啊，这个喜比这个悲要强得多了，一悲也别扭也哭，但是替自己媳妇儿露脸高兴，那么这唐氏也是这样，哭一阵笑一阵也高兴，您拿着这个跟您商量点正事儿，你说他已经走了啊，他轻轻的走啊，正如我轻轻的来，您看咱俩这事儿我是不是转个正啊，我不跟您说您这个我这孝气没免，而且更娘这一那什么，我恨得给更娘再带三年孝，这样我陪着您呐，咱们五七之后啊念完经我陪您来趟金陵，一个金陵那家是我的，另外呢我要出手王十九，别拿王十九当好人，他兄弟也不是好人，得把他关办了，好，这我跟你去一趟，另外我陪着您到更娘墓前咱们拜一拜，难得你有这样的心呐，书要简短，五七之后，那么这个金大用带着唐氏，尹老头说我也去，家里人不少都到了

0: 心灵，就在庚娘墓前边祭拜一番，哭这么一棒。回来的路上，尹老头可就跟金大勇说了，干脆庚娘已经死了，这回你可以踏踏实实的续娶田房。大伙儿都撺的金大勇啊，也觉着唐氏这人确实不错。原文上写，这才行夫妇之礼，两个人这才真正的算结合。那么忽然间有这么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人，有家下人等报与尹翁说，员外，有您的老朋友袁将军过府探望，看您来了。尹老头一听，哦，袁将军来了，大用，你得跟着我见见。我跟着您见他干什么？他是我一个好朋友，也是我一个老朋友，有军功，现在为副将军之职，就是副总兵。那么我打算把你见到他的幕下，你从军要干点正事，以你的才学定有出人头地之时。好吧，跟着一见这袁公，袁公是个副总兵，见过尹翁之后，两个人阔别多年，叙过友情之后，我给你引荐引荐，这是我家的一个晚辈，我们算忘年交，是金大用金相公啊。员工一听，谁金大用？您等会儿吧，这回我是带兵打仗去，打您这儿过，本来我想不起您来，是因为我在江边上啊驻扎，我听这个当地老百姓流传一档子事儿，其中就有这金大用，据说是被你给救了，我上你们家正访这事儿呢，你把这事儿从头跟我说说。尹老头一听，这就是金大用，啪把庚娘这信拿出来了。袁将军这么一看，呵，金大用太好，这是个人才啊，这是跟我走，跟您上哪儿去？跟着我打仗，多立军功，男子汉大丈夫嘛，得有一番自己的事业。好吧，就这样把金大用建在袁副将军的帐下，充为纪使，这是个职称。当这个纪使，袁有大勋，公有五种勋为最高，说立军功到勋这儿了就了不得了。那么咱们说的是明末的书，明末这个书正是李闯王闹，袁这个金大用家才由河南搬走，因为李自成、李闯是由陕北起来的，先打到河南。咱们开书时候就说了，那么元末的时候，这个袁公是谁呢？是不是袁崇焕？这我不敢说，因为人这个《聊斋》原文上没写，就写副总兵袁公、袁将军。但是呢，这位有大勋，这是原文上写的，这位可就升官了。那么根据他带兵打仗这么多年的这个功劳，金大用也就提拔了。金大用提拔到什么份上呢？提拔到游击，比这总兵要矮啊。总兵下边啊，副参游都守，副将、参将、游击都是守备。那么这游击比这个总兵还要低两级，不够将军。他不是武职，他是文职官，当初是纪使，是个幕僚。那么现在到游击已经很不错了，可以说是荣归。归哪儿？就归怀上尹老头这儿，他把家就安在这儿。尹老头这几年上了几岁年纪，一看金大用有这么大出息，那真是太高兴了。媳妇儿唐氏也说，现在好几年过去了，好不容易打仗您活着回来，您也升了官了，现在咱们俩这再去金陵拜上一拜大姐尤庚娘，这不到金陵还则罢了，一到金陵是又见庚娘。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

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0: 下面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更娘》。
1: 金大用当了官了，当这个游击之后回来，到尹公他们家，原文上写这么一句话：这才和唐氏行和亲之礼。那么是由唐氏提出来的，咱再去拜一拜更娘。原文上写去斩更娘墓，到了这个更娘墓祭奠一番，自然有一番的伤感，这是肯定的。两人坐船去，坐船回，走在镇江地面，快到金山，打算上金山上游玩游玩。对面来一船，跟他们这船呢擦肩而过。这要坐车就没咱们这段书了，就因为是坐船，船的速度比车的速度要慢得多，而且呢江船呢都不是那么快，慢慢的。这个金大用跟唐氏两个人坐在船上，看对面这只江船过来，一看船舱的窗户开着，里边有一个少妇正扒着这个窗舷呐，观看江景，长那模样啊，就仿佛游更娘似的。这说着话呢，这船呢，可就到跟前了。船上这个少妇啊，警觉了，发现了，他猛然这么一抬头，可就看见金大用跟唐氏了。这个少妇脸色一下就变了，哎，认识。他这一有反应，金大用这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不就是更娘吗？但不能啊，更娘死了，我们俩这不就是游更娘吗？这都好几年的事儿了。这船可就过去了，他把脑袋伸在他这船窗外头，他冲着这少妇喊了这么一句，说看鸭子飞上天也，看鸭子飞上天。那么这个少妇传过去了，也把脑袋伸出来回了他这么一句，说看窝儿欲吃猫子星也。怎么句话呢？窝儿就是狗，看这个狗要吃猫食。这一句话唐氏不懂，金大用懂。原文上写盖闺中隐虐也，这是当初游更娘跟金大用两个人被窝里说的玩笑话，这就是他们俩人知道的一个典故。这甭问呐，能知道这句话的就是更娘啊，这就是我妻游更娘。船家掉头，那只船可就弯住了，这只船掉头废省大事，两只船可就到了。更娘，大用，我的妻，我的夫，哎呀，说那位不害怕，没觉着，他不是更娘已死了吗？这会儿想不到那儿，赶紧两只船并好了，搭好跳板，有青衣扶过船。青衣是什么呢？这是侍女。夫妻两个抱头痛哭啊，金大用不明白呀、啊。更娘，你不是，爹这话不忍说，你不是死了吗？怎么你又活了？而且你死了之后，那更娘墓是一个景致，谁要到了金陵，到了南京这地方，以为平掉。南京人引以为豪，都知道你死鬼啊，你怎么又活了？你先甭说那个，我先问你点事儿啊。用手一指唐氏，这我认识，这是王十八之妻呀、啊、这是仇人的妻子，怎么跟你在一船上？而且刚才这船擦肩而

果我看你们俩好像还勾肩搭背的，你这怎么意思？啊，这我跟你说啊，这是这么回事儿，他这是补差，补谁的差？补你的差呀。哦，你把他续了弦了没有？讨的气，他跟我说就说了，是这么回事儿。你不是让王十八推到水底下了吗？是啊，这才把以往的经过自己怎么获救，怎么父母都淹死了，这唐氏也获救，两个人救活到一块儿。听说你给我报了仇了，杀了王十八一家子，南京城外的有庚梁墓，那么我怎么投的军，怎么立的功，怎么当的这个游击，这我回来才跟他圆房，始行和锦之礼吗？我们俩才有夫妻之实。是他提出来要去再拜拜你的坟墓，所以才走到这地方。哦，原来这么回事，看来唐氏是个好人，是个好人。你过来见见，你们今儿俩熟认识？是啊。唐氏过来飘飘万福，原文上写以嫡礼相拜。那么尤庚梁把他搀起来，眼泪也下来了，说我得谢谢你。谢什么？我的公公婆婆是你帮着我发送的，你作为了他的妻子，尽到了儿媳妇儿应尽的责任，我感谢你。想当初周忠义与相别十年，不想竟吴越一家，咱俩当初船上咱俩住一屋说话，哪知道现在咱们俩人同嫁一夫，吴越一家了吗？咱们俩人会成一家子了，一家人可就不必再说两家话了，各自伤心一番，但是同时是非常的高兴。都问明白了，金大运跟唐氏该问庚梁了，你怎么又活了？你说说你这事儿怎么又活了。这个尤庚梁不是也跳水自杀了吗？跳到水池子，先开始啊就觉得懵懵懂懂的，到后来呀、昏昏沉沉，就仿佛睡着了一样，猛然间就听见有人跟他说话：庚梁，汝夫未死是尚能团聚，叫他名字，庚梁，你的男人还没死，你们还能再见面，给叫醒了。刘庚梁醒了，发现四壁都是墙一样硬邦邦的，一琢磨自己是不是死了，哎，我这是活着呢是死着呢没感觉，大概我是在坟墓里头呢。再往身边一摸呀，嚯，他的身边都是好东西，都塞满了。咱前文书说了，有好事之人为了埋葬尤庚梁疯狂的敛财，敛完了人也不往兜里搁，都给随了葬了。尤庚梁现在穿的这身练服，入殓穿的衣裳价值千金，他这棺材里头金银器无数，什么钻石啊、翡翠啊、碧玺啊、猫眼啊、玛瑙啊、蜜蜡呀、各打这些宝物把庚梁给震上了。这庚梁一琢磨，我怎么不觉得难受，我这是活着是死了，原文说也不觉苦，也没觉哪不好受。这正纳着闷呢，就听见咚咚咚，有人凿这棺材，感情外边盗洞已经挖好了，有盗墓贼来了。怎么有盗墓贼？他这东西太值钱了，大伙儿敛完钱往这棺材里搁的时候，那整个金陵城老百姓都瞧着呢，这是个义举呀。也有那下三滥的不怎么样混不下去的，一看眼热呀，清酒红人面，财白动。

人心一看，呵，这个人这个随葬品可太值钱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说这么好的一座庚梁墓，让盗墓贼给惦记上了，挖了一个盗洞，几个人进去，这会儿正凿棺材呢，咚咚咚咚，一会儿给凿大窟窿，这窟窿一凿开了，亮可就进来。那说有火亮，当然是盗墓的，这火一灭他就算完了，就说明底下没有氧，这棺材一破，这光进来了，赶这光一进来，这棺材立刻就亮。为什么？都是宝贝啊，都是值钱的东西，晃的这庚梁啊眼也睁不开，就听人说话，嘿，这里这东西真好啊，咱们拿几件赶紧走，拿几件干嘛费这么大事进来的，都给他改露出来。好，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别说怎么稀里哗啦，他不用拿手捡，整个的往口袋里葫芦，靠着脚这头的可就都葫芦，再往上摸可就摸着腿，那庚梁能让摸吗？你这葫芦宝贝他不管，你碰他他不干呢。这庚梁一琢磨，我跟他商量商量吧。哎，我说这棺材没糟践了，来仨当时就吓死一个，剩下那俩摸头就要跑。庚梁一看，可别跑，你跑了我出不去呀，站住。俩人真听话，俩人站住了，也不敢回头。这直说外国话，你们俩淡定一点，淡定一点。俩扑通跪下了，哎呦，显了圣了。都说庚梁这人有神呢，这人死了，这尸体就不腐败不坏，现在果然显了圣了。我们不对，我们该死，我们实在没辙呀，但凡这个日月好过，我们过得去，我们能干这事儿吗？跟您说，我们呀也是被逼无奈，我们把您这坟给打开了，就为了弄点东西。

自己钻得出去了，行了行了行了，顺棺材里爬出来了。一看这盗洞开的还真好，自己这墓室立的还挺讲究，他这是有钱人给他盖的，大家伙尊敬他呀，给他盖这墓真好。这怎么回事？这胆小让您吓死了，没出息。一看自己穿这身衣裳，呵，这好，把这簪环首饰乱七八糟全摘下来，看见没有，连这个在棺材里的都给你们，你们都拿走啊。干嘛呀干嘛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没死，我又活过来了，你们俩带我出去，出去之后到尼姑庵把我卖了，这样你们还能再得几个钱，然后你们隐姓埋名远遁他乡，我逢人也不说，遇人也不提，你们看行不行啊？那我们哪敢呢，您这能饶我们一命就行啊，我们这就不敢。按我说的办，哎，把这值钱的东西全都装好了，先运到上边去，二次下来又把更娘给拽上来，底下那个您把它扔棺材里吧，把那死的替更娘顺到棺材里，重新又给封好了，把这盗洞封严了。哎，是，把这盗洞重新又给封严了，这才连夜带着尤更娘到阴尼姑庵，把这尤更娘推荐到这尼姑庵。这姑子一看来一个少妇一妇人，一头的青丝，穿的也挺好，穿的还是那身脸服啊，值不少钱，您因为什么事儿啊？编瞎话吧，说我是啊坐船碰见台风了，把船呢刮的也失踪了，我呢可就是掉到海里了，人都以为我死了，把我给露了脸了，实际我没死，我也不愿再回去，我跟您这儿出家得了。老姑子一听，那多不合适啊，长得漂亮这么年轻，这样吧，我给你推荐个好人家吧。什么人家？在金山这儿啊，有一耿夫人，这耿夫人年老无子，男人也没了，家里边巨富之家，聊斋写耿氏巨家，那家财扯了，所以这蒲松龄写书啊，他这个惜墨如金，他省字儿，他要说巨家，那这家有的是钱，您干脆上那儿得了，比在我们这儿受清贫受苦强。哎，还这俩盗墓贼带着，又带着耿夫人家。这耿夫人一看长得这么好，这尤更娘又这么聪明又会说话，一了解，哦，感情是居家坐船都让台风把这船给刮沉了，人也都找不着了，就剩下这么一个人啊，孤家寡人了，现在上这投奔我来了，认作义女，把这俩小子打发走，他可就留到耿夫人家了。耿夫人视同己出，就拿这尤更娘当自己的一样，过些日子外边可就传开了尤更娘这段事情，那么耿夫人也知道了，慢慢的尤更娘也知道了，才知道自己这事迹现在尽人皆知，尽人皆知可又管什么呀，我的丈夫我的公公婆婆都已经让王十八给害了，王十八一家又被我杀了，这就叫冤冤相报啊！所以他自己也没提，但是每年都跟耿夫人说，咱们上那更娘墓前头祭奠祭奠，干嘛去呢？就盼着万一自己的丈夫要没死呢，能够到这儿来祭奠自己，都知道有更娘墓，我们不就碰上了吗？年年来，今年又来了，怎么那么巧，就在回金山的途中碰上了金大用这只船，两只船擦肩而过，可就看见了，
这才夫妻。

0: 相认。把以往的经过这么一说，金大用这才明白感情是这么回事。金大用跟唐氏陪着这个尤更娘过船去见耿夫人，以婿之礼，姑爷的礼节，见丈母娘一样参见耿夫人。耿夫人一看刚才船上有人跟他说话，叫住了小丫鬟侍女搀着过去，说了半天，一会儿同过这俩人来，这怎么回的事儿？这才把以往的经过跟耿夫人一说，耿夫人恍然大悟，感情是这么回事儿，才明白，高兴坏了，就把金大用跟唐氏一块儿全都接到自己的家中，得住些日子。那么唐氏跟更娘两个人一算岁数，唐少更娘一岁，视为妹，打这以后也不叫夫人，不以妾礼居了，怎么样，就是姐姐妹妹，姐妹相称了。那么当然不能老跟他们家待着，金大用这样才把更娘跟唐氏都带回自己的家中，跟耿夫人这儿呢时有往来，打这儿以后还经常的来往。那么这一段更娘说到此处就算给您说完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

0: 发生群动力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丽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市与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签署深化合作协议；
2: 杨丹深入内江联系指导市县政协工作；
0: 省残运会、特奥会八个大项赛事落地内江，开赛仪式在资中举行；
2: 从单点改造到片区统筹，内江力争2027年底前建成省级城市，更新样板。
0: 2026年首批四川好人榜揭晓，内江三人上榜，传递身边正能量。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日前，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深化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成都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罗志波出席并见证协议签署。多年来，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与我市在矿产地质勘查、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合作基础扎实，成果丰硕。根据深化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已有良好合作基础上，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重点推动与川威集团在氢基树炉、高炉渣提泰、钒电解业扩能等重大项目上的战略合作，深化攀西钒钛磁铁矿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

0: 推进天然气、页岩气勘探开发及资源就地转化，推动城市矿产循环利用平台赋能升级，开展内江耕地保护等自然资源全流程技术服务，共建自然资源数字化治理体系、智慧耕地监测网络及地灾智能预警平台，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
1: 本台消息，日前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主委杨丹深入内江联系指导市县政协工作，内江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陪同调研。杨丹一行前往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内江市政协书画院和文史馆、资中县政协机关等地，详细了解内江拼经济搞建设、内江市政协书乡政协建设等工作情况，并看望慰问资中县政协机关干部职工。杨丹对内江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和市县政协履职工作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内江市政协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省政协工作要求，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不断提升服务中心大局贡献率。
0: 8月3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江赛区开赛仪式在内江资中举行。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兰出席仪式并宣布开赛，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并致辞。本届省残特奥会由广安、内江、宜宾共同承办，广安市承办开幕式，内江市承办闭幕式及羽毛球、乒乓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特奥羽毛球、特奥乒乓球八个大项比赛。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在资中县万金山体育中心举办，射击赛事安排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射箭项目设于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赛艇、皮划艇项目在田城湖新坝大桥至花园滩大桥河段举行，赛事持续到11月1号，闭幕式将于11月2号举行。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内江市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工作推进会上获悉，当前内江城市更新已正式从零散单点改造迈入片区化、系统化、品质化统筹发展的全新阶段，明确将力争在2027年底前培育出1至2个省级城市更新样板片区，持续擦亮宜居内江的城市底色。近年来，内江系统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设施体制、生态空间扩容等系列工程，已打造出新四方块、内联1958等一批标杆项目。2023年以来，累计争取中省各类资金约65亿元。资金争取成效稳居全省前列。今年以来，全市新铺开105个城市更新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8.12亿元，完成90个老旧小区片区改造，为121个小区整治空中管线蜘蛛网，新增加装电梯148部，更新老旧电梯88部，切实解决居民出行难题。地下生命线改造同步推进，全市累计翻新老旧燃气管道131.58公里，供水管道43.5公里，新建4座口袋公园，新改建绿道5.38公里，让市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目前全市已科学划定46个城市更新片区，其中5个片区成功入选省级重点更新片区，系统谋划68个总投资73.74亿元的项目，已开工32个，正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示范样本。
0: 本台消息，7月31号，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榜正式公布，内江共有3位来自不同行业的普通人成功入选，用各自的坚守故事为这座城市写下了温暖的注脚。 来自威远县延陵镇的居民龙永利，多年来独自扛起照顾瘫痪父亲、瘫痪岳父和患病妻子的重担，一边打零工补贴家用，一边悉心照料三位亲人的日常起居，用钢铁般的意志撑起了困难重重的家庭，获评孝老爱亲好人。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邓双，始终牢记返乡创业的承诺，毅然辞去高校工作，回到隆昌，抵押全部家产修复有着600年历史的龙坡古窑，建起非遗博物馆，带动200多名村民成为技艺娴熟的土陶技工，还带着隆昌土陶走进巴黎卢浮宫的国际展会，用实际行动兑现了振兴家乡非遗的誓言，获评诚实守信好人。有着60年党龄的老石油人廖宣洲，是威远红村石油会站旧址唯一留守至今的老职工。当年他响应号召，扎根深山参与弃田建设，战友们陆续调离后，他选择独自留下，一辈子守护石油旧址，讲述会战历史，成为传承工业精神的活史书，获评敬业奉献好人。三位身边好人的故事，也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传递向上向善的文明力量。
1: 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专家企业代表赴内江市市中区调研水产产业与特色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为当地产业升级问诊支招。调研组先后来到史家镇金龟湖水库，实地查看水域生态环境、标准化养殖配套设施，详细了解生态设施、渔业发展模式、水产品质量管控与产业升级规划，对当地坚持生态优先、推动渔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思路给予肯定。随后，调研组前往龙门镇，走进龙门鱼趣台项目现场，调研渔业加文旅创新业态布局，了解休闲渔业打造、乡村旅游配套建设情况，高度认可当地依托乡村资源激活渔旅经济的发展路径。最后，调研组前往内江糖业博物馆，了解内江300年糖业发展史与古法制糖非遗传承成果，重点关注当地将传统糖文化融入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探索。此次调研将为市中区对接全国行业资源、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7月31号晚，由市委组织部、团市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田城夜未眠、青春正当然青年人才星光派对在内江经开区田时光星光夜集热闹开演。80名来自全市各行业的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在烟火气里解锁专属的青春联谊之夜。现场没有刻板的流程，大家围坐在一起共享美食，关于内江城市常识的趣味问答接连抛出，脱口秀演员走下舞台和观众互动，引得全场笑声不断。乐队演出环节，经典金曲引发全场大合唱，节奏热烈的摇滚曲目更是把气氛推到顶点，不少青年跟着旋律挥手起舞，平日里积攒的工作疲惫在欢声笑语里一扫而空。有外地来内江工作的青年表示，入职后很少有机会认识同龄朋友，这场轻松的聚会让自己真切感受到内江不只是上班的地方，更是能扎根生活的家园。据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类活动是内江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暖心举措，就是要让青年人才在轻松的氛围里拉近距离，真正把田城当成自己的家，和城市一起成长。
1: 本台消息，眼下正是高粱成熟的丰收季，东兴区高粱镇2336亩订单红高粱迎来全面采收，连片的红穗子压弯了杆儿，田间地头处处都是农户忙碌的身影。在高粱镇慈花村农副产品供销中心，刚收完粮的种植户们排着队送粮，收购人员逐袋查验高粱成色和含水量，达标后直接过磅称重，银行工作人员现场核对金额兑付现金，整套流程顺畅高效。种植户吴永平告诉记者， 今年自家种的高粱品质好，卖粮当场就能拿到现钱，不用愁销路，也不用怕拖款。一亩地收下来能有近3000元的收入，明年还打算扩种。近年来，该镇依托本地土壤条件，通过村集体加农户的订单模式，从育苗、田间管理到采收全程，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统一对接下游收购渠道，彻底打消了农户的销路顾虑。同时还推广油菜加高粱轮作模式，把过去的撂荒地全部盘活，实现一地多收。今年全镇2300多亩高粱，预计总产量可达400多吨，总产值超过270万元。沉甸甸的红高粱既装满了农户的粮袋子，也实实在在鼓起了大家的钱袋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刘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1: 好的，刚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听到又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里嗨哈。鲸鱼去哪儿了？那又游走了哈。我们两个真的是每个星期啊，然后呢能够在一起上节目的时间能够超过3天啊，那就是缘分哈。然后看到春春小仙女来了，她说：“哦呦，终于刷到内江了，是的，欢迎回家，宝贝儿。”此时此刻呢，看到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30哈，然后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吧。然后春春小仙女说：“哈哈哈哈，什么呀？哈哈，赶紧回来哈，赶紧回来，家人在等你。”然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内江的天气情况哈。那今天呢是8月4号，一转眼哎，8月都已经过了4天了哈。那今天呢说是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今天是没有雨的这个侵袭。春春小仙女说：“我在隆昌，你在隆昌，你刷到内江不很正常吗？好像我们隔得很远一样，真的是。欢迎你到城区里面来玩一玩哈。”然后看到明天的8月5号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哈。然后后天呢明天也没有雨，后天呢是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10度的温差，不知道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清凉哈。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

0: 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然后看到春春小仙女说，平时刷到的都是外地的，哪个地方的？然后内江美食主播宝贝儿，你的名字到底一天要改多少？你是怎么，你是得罪谁了吗？一天换一个名字？如果抖音它有限制，就是改名的次数的话，你肯定你都不够用，我跟你说。然后他说六号有雷阵雨，阵还阵啊、雷阵雨哈。欢迎明天会更好，欢迎东方甄选，东方甄选都来了啊、东方选甄，我怀疑你的名字涉嫌擦边哈。来吧，今天的节目呢依旧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吃的那些事情哈。昨天看了一个新闻啊、不应该就是昨天看了一个新闻，然后子毅说你好像是新人吧，没有见过你。我都无奈了，宝贝儿都来了五年了，你告诉我我是新人。我有多新，你来说一说啊。子毅，你既然觉得我是新人的话，你不如给新人一波关注好不好？我看你还没有点关注呢。啊，不过你说我是新人我也挺开心的，为啥呢？因为显得我年轻一些嘛，对不对？刚刚上班啊，今年刚满18岁。然后这个美食主播说七号路又在整马路了，我觉得你一天就是对下雨呀哪儿修路呀你就特别感兴趣哈。感谢子毅的关注哈，真的关注了一波新人。好的，子毅你在哪里？你是在我们内江吗？在我们内江可以和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哈。那昨天呢我看了一则新闻，就是关于我们新疆的啊，关于我们新疆的，说这个大盘鸡哈到底该不该放土豆，哎一下就火了。然后呢因为这个大盘鸡哈放不放土豆竟然还报警了啊。大盘鸡呢是不少人喜爱的美食了啊。子毅说我在东新区，今天早上我们东新区那个区政府的刚来上过这个阳光政务哈。最近呢东新区的这个话题也比较多，为啥呢？活动特别的多啊，特别的好玩，天儿一冷一凉下来了吧，是不是稍微凉快一点，你看那个东新区万达广场那个门口，我了个天哪，到处都是人，是不是那感觉那个东西跟不要钱似的哈。然后春春小仙女说内江龙都大排档那个鸡爪子看起来好有食欲哦，准备去试一试哈。如果要是那个什么，如果要是有鸡腿的话会更好哈。然后子毅说大盘鸡与鸡有关，配菜应该随季节。那你是说的是不是？我这是新疆的呀，我这新疆土著，我这特别有发言权。大盘鸡里到底有没有土豆哈？我给一个确定的答案，是肯定有土豆的，没有土豆的大盘鸡它是没有灵魂的哈。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啊洋行派出所90后民警啊陈嘉文，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的调解意外，他就火了啊，走红网络了，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看哈。事情的起因呢非常出乎人意料，一名顾客在餐馆点了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呢发现大盘鸡里有土豆，而他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绝对不应该放土豆，而且呢店里的另一道土豆烧鸡块一看仅38块钱哈，然后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却要68块钱，整整差了30块钱。你当我是哈的呀，对不对？你给我放点土豆，大盘鸡。所以说呢，大盘鸡里到底该不该有土豆呢？或者说，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您，您觉得大盘鸡里该不该有土豆？那有土豆的大盘鸡到底好不好吃？可以和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大洋洋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来吧，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47，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大洋洋，我们在抖音上可以和大家继续聊起来。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00。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况良好。接着关注到甜橙快讯，当前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我市已全面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内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面铺开隐患风险排查，强化预警信息闭环管理，加快推进治理项目建设，确保防灾责任和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内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持续绷紧地质灾害防治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层层压实各级责任，动态开展拉网式排查核查，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加快推进治理工程避险搬迁进度，全覆盖完成受威胁群众避险演练，确保预警发布后30分钟内响应到位，群众应转尽转。同时，前置专业技术力量至重点镇街和高风险区域驻守，将防灾责任和措施精准落到每个点位、每个家庭，坚决守住地质灾害防治安全底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田岑好自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洋洋高阳。看到大家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平台哈，包括井上刘勇假发定制，然后这个唐姐来了，还有子毅哈，都在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在聊起来了。然后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说想听歌啊，想听一些好听的歌曲。然后子毅呢也是一个独立的创作人，然后他也有自己的平台，大家可以搜一下叫子毅的歌哈，他的各大音乐平台据说有唱咱们内江的，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听啊，大家帮我听一听到底好不好听呢。来吧，继续回到美食的板块哈。那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呢，在上海一名顾客在餐馆里面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呢，发现大盘鸡里有土豆哈，而他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绝对不应该放土豆，而且他在店里面的这个菜单里面看到说，另外一道菜叫土豆烧鸡块的，售价仅38元，但是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呢，却要68块钱，整整贵了30块钱。所以说呢，这个顾客就报警了，他说这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直接打了110的电话哈。然后唐姐在问金鱼和瑞星呢，金鱼今天有事情出去游走了，瑞星呢是结束了实习哈。然后就在这个警察接到了报警人的报警之后呢，赶快就赶到了现场哈。然后呢，这个来自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洋行派出所的民警陈嘉文就直接到了现场。面对情绪激动的报警人呢，他先是安抚了对方的情绪，等到对方平复了之后呢，然后他再结合法律的定义，逐条的为这个报警人来进行解释哈。那他首先解释的就是什么是欺诈，那法律上的欺诈呢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的利益，但是大盘鸡放不放土豆啊，这个确实他在法律上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哈。然后唐姐说吃饭去了，拜拜各位哈。唐姐现在在贵阳就 happy 的度假，你知道，带着她帅气的儿子啊，但凡发个抖音露出他儿子的帅气的面庞，底下的评论就一水的小美女，哎呀小哥哥真帅呀，其实唐姐心里面乐开花了你知道吗。 Here I go。 然后刘勇假发定制说美食哪有什么正宗不正宗的，我也是这样觉得，但说实话我从小吃到大你知道吗，就是大盘鸡，新疆大盘鸡，哪家的新疆大盘鸡它不放土豆那都不叫新疆大盘鸡知道吗。然后唐姐这是害羞的表情呢，唐姐说不用忽悠我，你只是没看到帅气的儿子知道。然后民警也解释到了，说大盘鸡里放不放土豆在法律上确实没有统一的标准，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配方啊。

做法，这属于店家的口味特色哈、啊，算不上虚构事实。那此外呢，这个菜单也是明码标价的挂在显眼之处哈、啊，下单呢属于自主消费行为，也够不上欺诈哈、啊。那面对食客的这个质问，面对报警人的不理解啊，那个我们的民警呢也是从法理和情理上都说了哈、啊。那法理讲完了啊，陈警官又顺着这个情绪来上了个台阶啊，他就对报警人说：“我懂你的感受啊，期待的菜端上来不符合预期，换谁呢谁心里面都不痛快。但是如果你对这道菜还是不认可啊，我自己呢可以当这个沟通的桥梁跟老板协商啊。如果你对结果依然不认可呢，你也可以通过正规的手段，比如说通过12315、12345来进行维权投诉哈。那一旁的老板见状呢，也主动退让了一步啊，愿意免收这道大盘鸡的钱，双方各退一步，报警人呢也同意了调解的方案哈。最后呢，报警人还把这个大盘鸡还给吃完了，临走前呢特意跟这个陈警官在絮叨哈，说你可得跟老板说说啊，让他去新疆调研一下，正宗的大盘鸡里哪有放土豆的哈。然后子毅说食客接受免单，把大盘鸡连土豆带的鸡全都吃完了哈，然后呢临走前还嘱托民警，然后还要给老板就是好好的让老板去调研一下，确实是这样的。那因为这场土豆纠纷引起的纠纷呢，只是这个陈警官日常处理诸多警情的一个小小的缩影。那陈警官呢也坦然啊，说这个每一通报警呢都必须认真的对待啊，因为这不排除一种的可能，就是会因为这小小的误会哈、产生这个不必要的危险啊，不便直接说明，会用这类不寻常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来暗示大家，所以自己也是必须赶到现场来进行查证，绝不能漏掉任何一次潜在的险情。那网友呢也面对陈警官暖心的执法、啊、来进行点赞了。那不过很多的网友都在说了啊，都在讨论，那既然有食客在说这个大盘鸡里到底该不该放土豆，那这个事儿也在网上那就形成了一个讨论了，到底该不该放土豆呢？然后子毅说内江的大盘鸡也带土豆。然后刘用假饭定制说我如果是老板的话，我就不免单，要不然倒掉啊，吃吃什么吃，爱咋咋地，是不是啊？子毅说结果呢比较戏剧性，不要钱结果吃得干干净净的，你这可能就是另有想法了，对不对？那你让我不要钱的话，我也愿意吃得干，我俩汤都给他打包了，你知道吗？然后关于这个后续啊，其实网上有很多的朋友在讨论大盘鸡里要不要放土豆啊。然后呢陈警官呢作为这个当事人，哎，不是当事人，就是当事这个事件的一见证人吧，算是他也给一个人打了电话，这是谁呢？就是网红警官，新疆的囊警官哈，来揭晓答案哈。囊警官那儿的大盘鸡到底有没有土豆呢？得到的正确答案是有土豆的，你看看，我真的没有看下文，但是作为一名新疆人来说，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就是不带土豆的大盘鸡，那真的是不好吃啊哈。这给大家可以做一个普及，很多的网友呢都力挺发声说新疆的大盘鸡绝对有土豆，没有土豆的大盘鸡是没有灵魂的。然后呢还有人说昨天才吃过新疆沙湾的杏花村的大盘鸡，就是有土豆的。然后呢还有人在新疆的这个朋友哈，就是我的老乡们，他说你看我的 IP 地址就在新疆，不放土豆的叫辣子鸡、东乡鸡、八块鸡，但一定不能叫大盘鸡，大盘鸡吃的就是土豆熬烂的汤汁拌面哈，确确实实，哎呀，说的我的口水都流下来了。然后井上在问金鱼呢，金鱼游走了哈，今天他放假哈。会飞的哈苏说好优质，什么优质啊？刘用假发定制，我觉得你就很气愤啊，既然不是正宗那还吃个什么吃，这要么吃完给钱，要么免单，可以一口都不吃。我赞成你的说法哈。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03了，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今天来聊一聊大盘鸡的这个吃法到底怎么做怎么吃啊。作为一个新疆的土著，在新疆生活了18年，来到四川生活又14年的一个生在内江的新疆人，跟大家来聊一聊大盘鸡，也是源于就是这段时间大家在网上看到的这个事件哈。来自上海的一名食客在上海的这个新疆餐厅点了一个新疆的大盘鸡，发现里面有土豆，里面有土豆，然后就不高兴了，报警了啊，说这大盘鸡里面没有土豆。结果呢，

0: 这个事儿在网上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到底新疆的大盘鸡里有没有土豆，我们在广告之后吧给大家好好来盘一盘。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街路段正常通行，街心花园严重拥堵，中央路路段以及民族路路段车都缓行，上南街交通路、环城路、南环路路段正常通行，九寨嘴立交桥转盘车都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新林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吉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都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车都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羊羊高羊。哎，然后魔兔说你参加那个蒙面歌王吧哈，然后子毅说那你必须要有原唱歌曲了，说不定呢那就是你的成名曲哈。刚才呢在直播间给大家唱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这个两位不知名的歌手哈，好像是沈月月嘛，叫什么阿月月对吧，唱的那首歌沈员外啊，我个人呢也是非常好听，非常喜欢听哈。然后魔兔说这个又只有你一个人啊，小猴子说单位唱歌最好的，你说第一没人敢，你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大胆，果子哥还在门口坐着呢哈。那继续回到我们的美食话题啊，今天的美食话题呢就是跟高阳的家乡有关，大盘鸡里到底放不放土豆哈。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前两天不是就是昨天嘛，有一个新闻说在上海有一名顾客是不是点了一盆大盘鸡啊，发现里面有土豆，然后就报警了，说大盘鸡里面怎么会有土豆呢？给大家来证个名啊。然后呢，也有来自新疆的网友给大家科普了一番，说在新疆啊，最出名的大盘鸡分为沙湾大盘鸡和柴窝铺的大盘鸡两大流派。严格意义上说呢，柴窝铺的大盘鸡应该叫辣子鸡，但说实话，

我挺这位网友啊，因为我在柴窝铺，我在乌鲁木齐去吃饭的时候吃过柴窝铺的这个大盘鸡，所谓的大盘鸡是打了引号的，柴窝铺是没有大盘鸡的，柴窝铺只有辣子鸡哈，它的标准名字就叫柴窝铺的辣子鸡哈。那它的主要原料呢是鸡块和干红辣子皮，也叫辣椒皮哈。特点呢是盘底有油，味在肉中，且不加土豆，通常呢搭配的是花卷和馒头哈，这个为主的就是柴窝铺的辣子鸡哈。总结起来来说呢，最经典最广为人知的是沙湾大盘鸡，里面放土豆的，并且土豆和皮带面被视为这道菜的灵魂，但新疆地域辽阔，在各地的传承当中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做法，所以不放土豆的辣子鸡的流派也是真实存在的。但说实话，在新疆来说，如果说你正儿八经点了一盘大盘鸡哈，这个里面不放土豆确实是比较怪的，因为有的食客就像我刚刚在节目里面说到的，有的食客在吃完这个大盘鸡之后，他喜欢把这个皮带面拌到大盘鸡里面，那但凡拌到这个面拌到这个大盘鸡里面呢，就要吃里面的这个汤汁。这汤汁里面呢最精髓的地方其实就是里面的土豆哈，因为新疆的这个地啊，它的这个土壤是比较特殊，它是沙土，那长出来的这个土豆呢，它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熬在做时间久了，在炖时间久了，它会翻沙，所以说这个土豆在做成大盘鸡，因为大盘鸡它要炖嘛，然后炖的这个时间它会比较久一点，然后土豆在里面就翻沙了，那拌着这个大盘鸡流出来这个汤汁啊，再拌上面，它就会有独特的味道，所以说这个大盘鸡拌面才是里面的灵魂所在。然后看到星星点灯说，大学聚餐经常吃大盘鸡，性价比比较高，一般都有土豆和面的。然后魔兔说，反正我出去都吃都是放了土豆的哈。魔兔说，放是必须放哈。确实啊，沙湾最早呢也是不放土豆的，而且是辣重口，后来在江内流行的时候呀，商家为了降低成本开始尝试加入土豆哈。那加完土豆之后呢，大量的顾客也觉得挺好吃的，商家就开始更愿意放土豆了，毕竟土豆便宜，分量又足啊。然后呢，在新疆没有人会分不清辣子鸡和大盘鸡的，所以不用讨论辣子鸡是啥了。所以说呢，其实在新疆吃大盘鸡的话，那真正的是有土豆的哈。所以高阳在新疆在吃的一个面哈，平时其实说到这个大盘鸡拌面，其实在新疆如果说你不想吃大盘鸡，因为大盘鸡它一份特别大嘛，对不对，分量也特别足，那如果你不想吃大盘鸡的话，你可以去点一份大盘鸡拌面啊，它里面也是通过就是它把那个大盘鸡里面的那个鸡肉哈，会给你挑出来两块，就给你炒一部分的大盘鸡，完了以后呢给你下一份面进去，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在新疆吃到的过油肉拌面哈，辣子肉拌面，或者希腊蛋拌面，它也有大盘鸡拌面啊，这也是新疆的一种特色哈，特色的美食。然后海枯石烂说，这种人要是到我的餐厅吃饭啊，报警，我会跟他免单，再奖励他500块钱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奖励他500块钱哈？然后魔兔在问，新疆的羊肉串是不是真的那么便宜啊？然后海枯石烂说，有中盘鸡好吗？中盘鸡。它就是分量少一点，它就叫中盘鸡。其实在我们那边中盘鸡这个说法它叫的比较少一点啊。我们那儿大盘鸡它是分大份的和小份的。大份的可能就是98啊，小份的就是68啊。所以说中盘鸡这个说法呢，它是为了迎合那个小份的，它是改良成这么叫的啊。其实我们本地叫的这样的它会比较少一点。回答魔兔的这个问题，新疆的羊肉串是不是真的那么便宜？其实到现在也不便宜，但是我小的时候吃过最便宜的羊肉串是5毛钱一串哈，5块钱10串。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和我妈妈中午在吃饭的时候，那会儿我们不是放暑假嘛，我们家开了一个小商店，然后中午饭呢，我妈妈因为要看店就不太方便去做饭，然后我妈就给10块钱，我就去买这个麻辣粉儿，然后当时呢麻辣粉是2.5块一份啊，正好是5块钱两份，我再买10串烤肉。把它打包回来，我们两个的，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中午饭，10块钱解决两个人的中午饭，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便宜哈。然后魔兔说，原来真的有中盘鸡啊。啊，是有的，但是我多半听到都是在外地西北啊，比如说兰州啊，或者在宁夏呀、陕西会有中盘鸡的这个叫法，在新疆在乌鲁木齐也会有中盘鸡的这个叫法，但是它也是大盘鸡，就是小份的大盘鸡，你可以这么理解哈。OK， 看到时间来到了6:18，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依旧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抽出2瓶尖装哈，小瓶的尖装，虽然是小瓶的，但是爱意是满满的哈，浓缩的都是精华嘛，对不对？然后。

0: 爱意都冲在其中，四菜一汤来两瓶小瓶的尖装嘛，对不对？那怎么抽取呢？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来关注起来，互动起来哈，就有机会来抽取这两瓶好酒。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
11: 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流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正常通行，庄路天津街以及民族路路段车流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交通路上南街和平街路段正常通行，新环路路段正常通行，环城路南环路路段严重拥堵，秋桥子立交桥转盘处车都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以及太白路路段、大千路路段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吉祥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都缓行，新江路、中兴路路段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都缓行，红白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4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扫的田岑浩资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讨论这个大盘鸡的事儿哈，然后海枯石烂说，有朋友在问说大盘鸡到底是不是一整只啊？然后海枯石烂说都是一整只，但是说真的，然后海枯石烂还说了，他说我在乌鲁木齐和平桥开了7年的大盘鸡店，只卖大盘鸡，几年下来用的都是一整只哈。说实话，我在新疆生活了那么多年啊，我在新疆生活了18年，包括我妈现在在直播间，我们在外面吃大盘鸡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一整只的大盘鸡哈。如果海枯石烂你现在还在开店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到你的店里面去吃2天，你知道吗？你太良心了，你这竟然用一整只鸡啊。对，新疆本地人都没有遇到过，真的，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用一整只的。为什么呢？因为给大家普及一下，它的分量是一整只。因为那个鸡啊，它买过来了以后，它就是它把它处理好了之后，它不是说直接，比如说一个鸡啊，一个大公鸡现杀，然后现下锅，它那样是做不出来那个味道的哈。所以说那个鸡呢，你先把它处理好了之后，你先得过一遍油啊，它有的时候先要炒制一下。所以你想嘛，它一个饭店，它每天要用那么多的鸡，那要用那么多的肉，它不可能说一个顾客点了，然后他给你现杀一个，然后给你现弄，对不对？他都是把这个鸡啊，比方说今天杀4-5只，然后他把那个肉集中给你炒一遍，完了以后呢，有顾客点大盘鸡的时候，他按分量，比方说一只鸡大概是2斤啊，或者3斤，是不是？他给你拿3斤的鸡肉来给你做哈。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但我从来没有见过用一整只鸡的去做这个大盘鸡。然后呢，井上说，所以你看你这么良心，所以开不下去了。但我觉得也不至于，对不对啊？良心的生意一定要长久哈。子毅说半只68，整只万一他卖180呢？说有没有，也其实也没有不可能啊，哈哈哈什么。我觉得说实话，只要你用一整只鸡，只要你的味道好，对吧，你就有销路。为啥呢？很多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食客愿意为了他的良心啊，他的用心经营，用心做生意去买单的，对不对？我们不怕就是价格高，我们就怕吃亏。你价格高，你买到的东西还差，买到的东西还好，买到的东西还不好，对不对？还不好吃，那这钱就白花了，对吧？所以你看红火说分量大了，一个人一两个人还不敢点，吃不完。确实啊，刚才红火也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到了一个问题，说大盘鸡和这个土豆烧鸡确实很像。大盘鸡呢，其实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大盘鸡呢它是一种吃法。像我在新疆生活了那么多年，其实大盘鸡呢它不光可以吃里面的这个鸡肉，包括它里面的土豆啊，包括它里面的配菜也都是非常好吃的。你哪怕土豆和配菜你都吃完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下点面，下点米饭进去，它也可以拌着一起吃，它是一种吃法。但是土豆烧鸡呢，它就只能吃那个菜，它是一道菜哈。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区别一下哈。OK， 今天的节目呢，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浅聊了一下大盘鸡。其实大盘鸡呢，在新疆�这块占祖国陆地面积1/6的这样的一个省份里面，它的做法很多，家常的和这个外面的做法、饭店的做法，它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就像咱们内江的牛肉面，是不是千家百店，是不是百家百味，是不是？大盘鸡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总体来说呢，我至少我在这个层面上吃到的大盘鸡里面是没有土豆的哈。然后魔兔在问附近有没有大盘鸡卖，我也不知道哈，我也在找一个正宗的大盘鸡。来吧，今天到了最快乐的抽奖环节了，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今天开始出题了哈，第一个答对的朋友们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咱们今天送出的2瓶煎装哈，虽然是小瓶的煎装呢，但是爱意满满，都在里面，浓缩的都是精华啦。今天的出的题目呢，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回答正确的，从下到上第一个回答的正确的就可以获得哈，不记你前面有没有获得过的哈。来听，大盘鸡里到底有没有土豆，有或者没有哈，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至少高阳吃过的这个有或者没有。恭喜红红火火，恭喜红红火火哈，艾迪来才说没有。白上了这个课哈，我们都说了肯定有土豆哈，没有土豆那就叫什么大盘鸡啊，对不对？恭喜红红火火，恭喜红红火火，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过来啊，在3天之内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2瓶好酒啦。
那酒要给大家送，健康也要给大家送哈。如果说您最近买了新车，准备搬新家住新房啊，有一件事情，除甲醛千万不要忘记了，在咱们内江除甲醛一定要找到清风之家哈。清风之家呢，邱总他们做了十多二十年了，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我们过多的就不说了哈。如果有需求的话，就把电话给他们打过去就可以了哈。24小时随时接听21983152198315，21983152198315，满足你的除甲醛的这个需求，把甲醛带走，把清风送进你家。魔兔说有延迟啊，那必须有延迟啊，对不对 ？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就不听不散喽，各位，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9: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8: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10: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8: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1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8: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

0: 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挑战共舞，重塑与先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想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吗？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9: 更高层次的 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

0: 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

0: 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 每一个奋

0: 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点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受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5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与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5: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6: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哎，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5: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6: 去年种了30多亩，5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嘛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5: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7: 去年都是2.5块左右，有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8: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
7: 应该多1/3吧。
5: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9: 不好卖的是芦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5: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烧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0: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百十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5: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1: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5: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粤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12: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5: 在山东，
13: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5: 在重庆，
14: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5: 在广东中山，
15: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5: 在浙江义乌，
16: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5: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4: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7: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5: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8: 三棚六沫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沫，咱沫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5: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5: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9: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运冷、储运等这个链。

0: 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上秋下邑的180,000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2: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0: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下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下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5: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6: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在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5: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7: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5: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8: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5: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8: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5: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

0: 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1: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0: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1: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他收集到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0: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0: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1: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1: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0: 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地把分类的链条捋顺，前端分得简单明了，中端收得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儿，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2: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3: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2: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3: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2: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3: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

0: 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洼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阴积压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发布2026年首批城市更新机会清单，63个项目，总投资114.5亿元。
1: 隆昌市2026年暖心餐专项行动正式启动。
0: 威远船石湖运动休闲旅游度假区多元业态联动发力，点燃暑期消费热潮。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8号，四川省城市更新机会清单发布会举行，会上发布了内江市2026年首批城市更新机会清单，63个项目总投资达114.5亿元，释放多元合作机遇。会上发布的首批城市更新机会清单共包含63个项目，计划总投资114.5亿元，覆盖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转型提质、城市功能完善、基础设施改造、生态修复、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8大城市更新重点任务。项目落地后，将补齐城市发展短板，优化空间格局，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综合承载力，助力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此次同步推出银行融资、招商运营、低效闲置资产盘活3大专项子清单，其中银行融资需求清单涉及53个项目，融资需求106.6亿元，拟融资金额62.4亿元。招商运营需求清单涉及31个项目，总投资88.9亿元。低效闲置资产盘活需求清单涉及47个项目，资产价值11.6亿元，拟盘活面积约32万平方米。据了解，按照“15五”规划部署，内江将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力争到2030年建成5个省级城市更新重点片区，争创全省城市更新标杆样板，塑造兼具甜城韵味儿与时代气质的城市更新模式，建设功能完善、生态宜居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同时，内江面向全国诚邀规划设计、金融投资、工程建设、产业运营等各类市场主体对接项目，共同参与内江城市更新建设，共享城市转型发展红利。
0: 近日，2026年内江市教育系统栋梁工程解困助学资助金发放仪式举行。此次发放的栋梁工程解困助学资助金主要来自市直属学校教职工和市教育体育局机关、教育单位党员干部的爱心捐赠，将专项用于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切实助力学子安心求学、圆梦未来。会议指出，全市教育系统要持续把栋梁工程办出温度、办出实效，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个追梦少年的求学之路。各级各类学校要用心育人，温情护航，筑牢学子成长港湾。广大教师要立德树人，亲情奉献，当好学生引路人。各位受助同学要感恩奋进，逐光而行，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6年7.1前夕，东兴区东兴街道光华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谢王获评四川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这名扎根社区一线的基层书记，始终把党建工作融入社区治理全过程，以红色阵地凝聚治理合力，用党员担当守护辖区5610户家庭的平安幸福。
2: 盛夏烈日下，记者见到谢王时，他正带着社区应急先锋队巡查楼栋，清点防洪沙袋，核验消防设施。汛期叠加高温，防汛防火是当前社区的

0: 头等大事，这样的一线巡查早已是他的工作常态。作为2021年才成立的新社区，光华社区从起步之初就锚定党建领航的治理思路。谢王推动支部建在小区，党小组建在楼栋，建起三个小区党群服务站，六个楼栋党员活动室，43名在册党员和103名双报到党员主动认领服务岗位。红色驿站年均开展活动72场，服务群众超3000人次，让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主心骨。针对辖区高层住宅多、应急响应慢的短板，他摸索出3+3+N 应急模式，社区应急响应时间直接缩短至10分钟以内。面对散居13个少数民族共45人的多民族共居实际，谢王创新推出1234566民族工作法，建成全市首个社区级标准化民族工作阵地，用特色文化景观和1:1专属台帐，让各族居民都能找到归属感。2025年，光华社区获评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1: 我们前期也3个月的磨盘，然后我们把我们整个辖区的少数民族哈，就是有13个少数民族，然后总共是45人，建立了个1:1的档案哈。我们在社区布置了相应的一些景观哈，然后包括我们的民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啊，包括我们民族的一个介绍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文化啊、民族的宣传标语啊，让这些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同胞啊，就是走到我们辖区，走到我们社区哈，就能够看到他们的民族服饰，让他们都很有感慨的就说，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
0: 聚焦一老一小极难筹盼，谢王对接辖区医疗机构，把共享驿站升级为健康小屋，还开设15期公益课堂，累计托管学生450余人次，解决双职工家庭看护难题。他年均入户走访超5000户，推动解决民生实事186件，群众满意度稳定在98%以上。
1: 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些辖区的居民哈，提供一个免费健康咨询义诊，包括你有杂症啦哈，身体哪里不舒服啊，都可以进行一个咨诊咨询哈。然后我们中心区人民的专家就会给你1:1进行一个指导。
2: 他对我们很要好，经常都来关心我们，在我家里面来看我啊，来问问啦、啊，有些啥子困难啊，啥子他都问。社区的党员哈，我们那些老党员办起过的嘛，对他的评价都比较好。
0: 在谢王的带领下，光华社区先后拿下16项省市区级荣誉，成为基层善治标杆。
1: 我也将继续开展我们辖区的居民的一个服务标准的一个提升。我们不仅要针对一老一小专注工作，还要针对我们的中年人群的一个就业难题，开展落实好相关的一个政策的宣传和就业指导的一个培训，发挥我们群众大家就是一起参与我们小区的治理，共同为我们社区的发展壮大力量。
3: 8月3号，内江高新区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生产安全、地质灾害等隐患，层层压实安全责任。要聚焦工贸、建筑、消防、交通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整治，统筹防汛、防震、防地灾，严格落实1060预警较应机制和3个避让、3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要压实监管责任，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常态化开展4部2职暗访督查，严肃追责问责，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近日，隆昌市2026年暖心餐专项行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面向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新就业及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7600份餐食，以热饭热菜送去工会贴心关怀。
3: 本次暖心餐共设置古湖街道向阳社区、向阳社区雅居食堂、观湖社区食堂、春光路社区4处固定就餐点位，全部落地人员密集社区，方便劳动者结合工作路线就近堂食。针对商圈、物流园区从业者分布特点，当地工会搭建机动配送机制，按需送餐上门，打造固定点位堂食加按需机动配送双轨服务模式。

0: 活动实行实名参券制度，劳动者凭券可在任意固定点位免费享用五晚两餐。据了解，此次暖心餐行动整合社区阵地资源，因地制宜布设便民就餐点位，搭配灵活送餐服务，适配不同户外从业者的工作节奏。免费供应营养热餐的暖心举措，切实改善一线劳动者高温就餐条件，有效提升新就业群体户外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今天的菜很好吃，感谢工会对我们的支持和关爱。
0: 盛夏暑期，亲水避暑、短途研学、休闲运动成为大众出游首选。飞远船石湖运动休闲旅游度假区依托得天独厚的琼龙生态资源与完善的文旅配套，抢抓暑期旅游窗口期，多元业态联动发力，持续激活成渝地区夏日短途文旅消费市场。
2: 度假区总规划面积30平方公里，依托威远琼龙原生山林形成天然生态屏障，全域气温较内江城区低3摄氏度，避暑条件得天独厚，地处成渝1.5小时交通圈，区位优势明显，聚焦运动、研学、度假三大核心业态，构建全方位文旅发展体系，为暑期文旅消费升温夯实基础。度假区集聚石板河4A级景区、专业足球竞训基地、路亚垂钓基地三大国家级文旅品牌，叠加琼龙地质、工业研学两大省级特色业态，形成成熟文旅矩阵。夏季主打石板河天然河谷清水体验、溯溪徒步、露营、玻璃滑道等项目广受青睐，搭配垂钓、球类运动等休闲项目，一站式满足游客避暑休闲、亲子游玩、运动健身等多元需求。度假区构建高端温泉酒店、特色民宿、平价公寓梯度化住宿体系，配套康养温泉、儿童游乐、滨湖沙滩等设施，全面覆盖亲子出游、团队团建等场景。餐饮业态层次丰富，汇聚本土特色美食、工业风主题火锅与高端宴席服务，适配各类消费需求。同时，工业研学营地接待量稳步攀升，常态化承接各级体育赛事、特色文旅活动，以体育加文旅加夜经济模式，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
3: 船石湖运动休闲度假区地处威远连接琼龙核心，毗邻石板河景区，拥有北岛湖景，景区涵盖水上休闲、运动体育、康养温泉、研学文旅四大板块，游船垂钓、足球露营、灵湖温泉、地质研学一应俱全，食足够配套齐全，四季一游，适合团建、亲子、康养短途出行。
2: 说到罗泉古镇，大家想到的大多是千年盐运历史、青石板古街和地道豆腐美食。如今啊，这座千年古镇迎来新潮新玩法，古韵书院里开出了文艺咖啡书吧。
4: 你知道吗？在罗泉古镇也可以喝咖啡了。由资中文旅集团打造的古镇书吧，将阅读、文创、咖啡和历史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了游客到罗泉旅游的又一打卡地。
0: 古镇书吧坐落于罗泉会议会址陈列馆斜对面，藏在百年湖畔渠书院内。这里曾是筹备罗泉会议的重要旧址，人文底蕴深厚，青砖黛瓦，幽深巷道，古院环境清幽雅致，氛围感十足。走进书院深处，一方静谧小院豁然开朗，便是目的地了。
4: 古镇书吧的环境特别雅致，整个周围的建筑都是古色古香的，里面还种了一些植物和花草。
0: 两面特色景观墙极具地域特色，一面收录当地老瓦片、旧磨盘，生动展现罗泉本土民俗烟火；一面盐运浮雕栩栩如生，再现古镇千年盐业繁华。古建古韵搭配人文景观，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
4: 哎呀，这个天逛古镇真是一种考验，赶紧坐下来点一杯冰咖啡。你看，我们要的是冰拿铁，这个杯子上面还有罗泉的符号，赶紧拍一张打卡照，然后品尝一下味道。
0: 不同于单一的网红咖啡店，这里的服务丰富多元，适配全年龄段游客，10余元就能喝到口感醇厚的特色饮品，也有老少皆宜的盖碗。

0: 茶、清爽柠檬水。书吧与古街茶馆美食坊联动经营，游客可以自由切换静谧书院和热闹古街两种场景，点上一杯茶饮，搭配地道罗泉豆腐小吃，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风味。书吧内部书香浓郁，各类书籍品类齐全，文史典籍、休闲读物应有尽有，逛累了古街便可坐落读书休憩，纳凉消暑。
1: 这个书架上还摆了很多资中的文创产品，如果喜欢还可以随手买一件带回家。
2: 我们的古镇书吧啊，到现在呢已经是开了两年了，是为了给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个休息的地方。那么当我们的游客朋友逛完我们的古街之后啊，他会感到疲劳啊，他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书吧，喝着咖啡，看看书，感受我们罗泉的千年古韵。
0: 咖啡遇古韵，书香润古镇。罗泉古镇打破传统游玩模式，以新潮业态激活千年文脉。这个夏天不妨避开酷暑热浪，走进湖泛渠书院，品茶饮，读好书，赏古韵，在烟火与诗意交织的氛围中感受罗泉古镇的独特魅力。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0: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过划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中国之声特

0: 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8: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贵州想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0: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4: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0: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1: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吗？他比如说
1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 向重庆衡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

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

0: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

0: 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0: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2: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与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7月31日，菲律宾国防部发表声明，对中方质疑菲方监督外国相关。

文化和学术交流项目表示谴责，并对外国法律框架带来的制度性风险深表关切。声明还称，中国民族团结政策旨在对身处中国管辖范围之外的个人行使域外管辖权。中方对该声明有何评论？对于声明中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何具体看法？林健表示，你提到的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公道自在人心，非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非海上侵权行径，大搞政治和舆论操纵，极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他们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小撮人以非政府部门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非关系，也违背非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我们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停止对华攻击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我们想再次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有利于更好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国务院新闻办近期已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你可以查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获悉，今天18点，黑龙江干流同江黑龙江水位站水位达到54.06米。根据松辽流域主要江河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松辽委水文局今天18点升级发布黑龙江干流同江黑龙江段洪水黄色预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4号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明日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4日获悉，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 PRSM 精确打击导弹。据其中两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经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表示，真主党不反对在合适时机与叙利亚过渡政府领导人举行公开会晤，并强调黎巴嫩与叙利亚加强合作对维护两国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此刻提示，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今天，广东、广西两个省份的7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600毫米以上或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3倍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出行时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引发关注，在制造噪音上蝉鸣真的堪比电钻吗？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以及游客从盐湖景区捡盐块带回家做纪念，景区表示不建议，盐块可能有轻微毒素，网友担心有放射性。盐湖的盐块里到底有什么？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盛夏蝉鸣本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啊，但是呢，最近不少人感觉这背景音啊，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的有点大了？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知了猴是蝉的莫灵若虫，当雄性从知了猴羽化为蝉后，腹部就有了发达的气囊，内脏被挤到靠近背部的狭窄空间，此时腹部就相当于是他们的共鸣腔，这样的结构能让他们叫得更响。雄蝉叫这么大声啊，是为了吸引雌蝉。他们在发声时，腹部两侧的发音膜结构会在发声机的牵引下快速弯曲并复原，从而产生连续的声音脉冲。腹部的空腔共鸣结构再把声音放大。雄蝉经常会聚集在一起，趴在阳光充足的树枝高处齐声大叫，这时他们合唱的声音就更大了。有人提醒，这样的蝉鸣噪声堪比电钻噪声。对于听力来说，蝉鸣真的威力这么大吗？哪些表现意味着被蝉鸣伤到了？让耳朵静一静，这样的伤害能自行消退吗？蝉鸣对听力的影响是可逆的吗？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知了声声叫着夏天哈，刚才这歌这么唱的，这是很多人对童年的美好记忆之一。但是呢，蝉鸣叫也确实是感觉挺吵的哈，零星几只叫还行，但是他们呢经常是成群的鸣叫。蝉鸣大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噪声了？作为噪声它是一个什么级别？有说法堪比电钻，这个有没有点夸张呢？
1: 啊，就我前两天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也在心里问了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啊。那我也是查阅的一些资料。那首先呢，我想大家需要就是明确一下这个噪声性聋它的定义。它是指由于长期遭受85分贝及以上噪声刺激所引起的一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这里85分贝是我们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一条红线。那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当时我也在想，这个蝉鸣它真的杀伤力这么大吗？在查了相关资料之后，我发现哈，单只的雄蝉的蝉鸣，它近距离的分贝大概是70分贝。它其实是达不到这个85分贝这个线的，就是这个界限的。但是在盛夏，尤其是这个高温正午的时候呢，就连片的蝉鸣的声音，它这个分贝就高了，大约是80到85分贝。就基本达到了可以导致听损的程度。那它的峰值呢，可以高达90到95分贝。那这个就已经算是就是有噪声性聋的风险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一些大型蝉近距离的蝉鸣，它甚至能突破100分贝，那可能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可以导致不可逆的听损。至于这个拿蝉鸣来对标我们的电钻的声音，之前我也觉得夸张，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常规的手持电钻工作的噪音它只有83到88分贝。所以这么看来，这个对标是符合实测的，就不夸张。
0: 对，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是因为大家离这个蝉比较远，当你离到它很近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周围是一个山谷的那个状态的话，那确实是很震撼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分析一下蝉鸣的这种分贝，还有包括它声音的这种频率范围哈？具体来讲，对我们听力的伤害有什么特点吗？
1: 啊，就是分贝，咱们前面已经简单说了，就单只雄蝉的话，它大概是70。那成群的大概是80到85，峰值的话90到95。极限的话大于100，它是已经可以导致这个噪声性听损了。至于它的频率特点呢，蝉鸣它有它独特的特征，它属于典型的高频窄带，就纯音类的噪声，就它的频率基本集中在3000到8000，它基本不含有低频的成分。那这种噪声它对听力损伤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它会它有一个精准打击的特点。我们知道耳蜗的

0: 基底膜它对应的这个4000赫兹声波的位置是我们就是内耳最薄弱的地方，而我们这个高频噪声呢，它就会直接冲击这一块的毛细胞。毛细胞是什么？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的听觉感受器。
1: 嗯，
0: 那由于高频噪声呢，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而且非常容易诱发毛细胞它电活动的亢进，所以它持续的兴奋就会导致这个钙离子的超载。那过劳之后呢，毛细胞就可能就会因为能量耗竭，最终出现凋亡坏死。那它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急性高频听力的下降，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2: 对，您提到的话，蝉鸣它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哈。这个内耳毛细胞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还挺脆弱的哈。它为什么特别害怕这种高频的噪声？
0: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内耳的生理结构和特性。那耳蜗呢，它其实顾名思义哈，蜗是蜗牛的蜗，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蜗牛的结构。那它的基底膜，我们前面提到的呢，它就是沿着蜗轴螺旋向上的。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对应的就是调控的这个声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越靠底转，它调控的是这个高频的声音；越靠顶转，它调控的是低频的声音。那么高频和低频呢？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的这个结构啊、力学特性啊，以及血供的特点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就对于高频区，我们可以理解成它铺开之后，它是一个倒三角的样子。就越往低频区，它越宽、越厚、越柔软。越往低频区，就越往高频区呢，就是在接近耳蜗底转的部位呢，它是窄薄，张力极高，所以非常容易损伤。
2: 原来是这样哈，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
0: 是的，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高频声波的特性，就高频声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然后它会集中的冲击我们这个耳蜗基底膜窄高且张力非常就是大的这个区段，那局部振动的能量高度集中呢，就会导致细胞持续性的兴奋，就是它过劳。过劳之后呢，内耳这个高频区的毛细胞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结构的破坏呀、凋亡坏死呀。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神经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说毛细胞是很怕高频噪声的，坏死了就是坏死了。
2: 那我们还真的好好省着点用我们的耳朵。
0: 对，就是这个露营也要选对地方。
2: 对，是哈。那我们看看近期的这个蝉鸣伤耳事件当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是一个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正午呢，蝉鸣密集，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环境之后啊，杨同学当天晚上就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的高音。检查了，就说这个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的听力基本恢复了啊。那这位同学他表现出的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这样的表现，这个就是高频听力损伤的典型吗？
0: 对，就是这个杨同学他在这个嘈杂环境中暴露了大概4个小时，他之后出现了这个耳闷胀感，以及对于这种高频，比如说鸟鸣啊、手机提示音呀、这种高频细碎声音的辨识困难，它的确是一个急性噪声损伤的典型的临床表现。那就是高频噪声听力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哪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得分是短期暴露还是长期暴露了。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暂时性的听力预移和一个永久性的听力预移。暂时性就是可以恢复的，永久性就是不能恢复的。那如果是短期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环境中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杨同学的这种耳闷呀，然后高频细碎声分辨率断崖式下降就是听不清楚这种鸟鸣、风铃的声音，还可能伴随有一些急性的耳鸣，而且这个耳鸣大多数为高频的耳鸣。另外可能会有这种听觉的一疲劳，就是用了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累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长期或者是反复的这种高强度的噪声刺激的话呢，就会出现永久的这种高频的预移，那就会表现出持续的高频的耳鸣，而且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 听力学特征，就是在

0: 4000赫兹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切记样的凹陷，就在4000赫兹这样会出现一个鼓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言语识别能力的下降，尤其是噪声环境下，就咱们俩这样一对一的聊天，它可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一旦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同时说话的话，它就捕捉不到它的目标信号了。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听觉过敏，尤其是急性损伤期，它对声音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能掉一个东西、金属的撞击，它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1: 就是耳朵损伤带来的这种实打实的不舒服感，不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感。
0: 不是不是，这是实打实的。
1: 确实。那您提到了一个短时和长时间哈，我不知道这中间的一个安全的阈值是什么哈。像杨同学他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内耳毛细胞是不是就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了啊？他这种改变还是可逆的吗？
0: 这个其实我们除了就是前面咱们说的，就是85分贝8个小时是上限，超过8个小时可能就出现不可逆的损伤。那具体到这个杨同学的故事里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哈，他经过治疗之后，他的听力痊愈了。那我们从后往前推，他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永久性的不可逆的预移，也就是说，他的毛细胞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坏死啊或者凋亡，它仅仅是出现了以功能性水肿、代谢抑制，还有这种突触的暂时性麻痹为主的这种功能性的损伤，就没有最终结构性的死亡和凋亡，因为一旦死亡凋亡，它就不可逆了。就噪声性聋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 庆幸的是我们把这个他内耳的毛细胞给抢救回来了啊，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0: 对，就时间还是比较短的，而且他还是及时用了一些辅助的药物。
1: 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不治疗的话，让耳朵单纯的去静一段时间能不能够自行恢复？治疗的话，我们这些药物是怎么发挥作用？
0: 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就是短时间，就像他如果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下，那时间呢也不是很长，那种短暂性的这种预移呢，大多数情况下你让他在安静的环境下待一待，休息一休息，他可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噪声强度过强，而且暴露时间过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用药了。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噪声性听损的药物主要分为四大类，就虽然我们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那第一类的话呢，主要就是改善内耳循环的药物，大家肯定都听过哈，像比如说银杏叶呀、前列地耳啊、长春西汀啊，这些药它是用来这个扩张耳蜗的细小血管，解除由噪声带来的这个血管痉挛，提升这个耳蜗基底高频区的这个血流量的。
1: 这内服的
0: 静脉的好一些，如果是急性的然后呢，第二类的话就是糖皮质激素，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多一些，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会很害怕。就比如说甲强龙啊、甲泼尼龙呀、地塞米松这个。但其实呢，激素它是一个，就我们临床上尤其对耳朵，它是一个用的非常广泛的药。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调节我们免疫功能的药物，它具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内让这个毛细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短暂出现预移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毛细胞的水肿。它可以强效短时间内减少这个毛细胞内的炎症反应减少毛细胞的水肿，减少它的损伤，来抢救它的这个听力。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种药啊。第三类就是神经损伤嘛，那我们肯定是营养神经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临床上就包括这个甲钴胺呀，然后维生素 B1 呀、辅酶 Q10 以及这个胞磷胆碱钠，它们主要就是修复这个神经突触的结构，还有补充这种神经递质合成原料的，提升这个毛细胞的能量供给。我们前面说了噪声性聋它也是因为能量耗竭嘛，它过度的兴奋抑制工作，我们要给它补充能量。那第四类就是抗氧化和抗凋亡的辅助类药物了就包括这个谷胱甘肽呀、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那它就是清除自由基的，我们知道自由基它是会对器官产生不可逆损伤的一种这个物质，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过性的功能损伤像这个凋亡进展。所以这四类药是最常用的抢救的药物。
1: 是， 听了您的介绍哈，大家就放心吧，反正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手段的，主要就是您感觉到经历了这种类似于蝉鸣的噪音的伤害之后哈，千万别忍着哈，如果觉得不舒服，咱们赶紧去就医，然后医生会给出专业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啊。
0: 是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1: 对对对，
0: 需要尽早，
1: 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杨同学处于蝉鸣的时间呢是4个小时，这个好在还是一次性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是60岁的园林工人刘师傅，他从事园林绿化作业12年，常年接触集群的蝉鸣，这就让他饱受高频耳鸣的困扰啊，常常听不清女性说话低声交谈的内容。他也检查了，就提示属于是噪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那这里边也提到了一个神经，除了这个细胞受损，它神经也受损了吗？这种情况能够治疗恢复吗？
0: 那这里就是咱们提到的刚刚的那个概念，就是永久性的预野。就它和杨同学不一样，刘师傅呢，他是在反复长期的噪声暴露之后出现的这种听力的下降，那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功能性的毛细胞的水肿了，而是出现了毛细胞的坏死，以及就是它诱发的这种听觉神经系统的退行性变，也就是毛细胞凋亡之后呢，和它相连的这个突触会脱落损坏，随后导致和它们相连的这个螺旋神经节的神经元慢慢的萎缩变性坏死，也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这种噪声性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就是耳蜗感受器加听觉神经通路的一个共同病变。
1: 这个就更严重一些了啊。
0: 对，就是您还提到了说这种情况它是不是还能恢复。那咱们前面也说了，它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细胞，就目前没有解决的难题就是毛细胞再生的问题。就是哺乳动物已经坏死的毛细胞，还有它凋亡的这种螺旋神经节细胞呀，还有突触，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它的听力是没有办法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水平的。所以大概率刘师傅的这个听力它也没有，就是没有治愈的可能。我们目前对它的治疗目标可能就是阻止它继续下降，然后保留它的残余听力，减轻它的耳鸣，
1: 或者戴助听器。
0: 对对，戴助听器。
1: 那像前面也提到，您也讲过哈，就有一些病例会出现高频耳鸣，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耳朵里边会一直伴有一些声音出现吗？
0: 耳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病，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它的定义。它的定义是在1990年被提出了，就是 Jastrow-Boff 提出来的，它的这个定义我特别喜欢。他就
1: 90年才提出来
0: 啊？不。这只是90年的这个定义，我很喜欢。他把它定义为说是一种听觉的幻象，也就是在没有外部声源情况下感知到的声音，就是外界没有声音，但是我感知到的声音。那目前公认耳鸣的发病机制其实是由一个外周病变诱发，再加上一个中枢听觉重塑共同导致的。那具体到这个刘师傅身上呢，他的耳蜗就是由，首先是他耳蜗器质性病变，就长期的噪声损伤导致了他耳蜗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然后呢进而出现了一个听神经的退行性变，然后再加上听觉中枢的重塑，三者共同导致的。所以耳蜗它不是耳朵里面有声音，它只是这个神经系统异常放电产生的一种幻听样的声响。就是通俗化的解释，我经常在临床中跟病人解释，就是原先我们的听觉皮层可以接受到一百的这个就是说100分的这个信号吧，但现在我只能接受到50-60。那我的大脑就觉得，哎，我少了这部分信号，我要代偿出来，
1: 脑补进去了，是吧？
0: 对，所以它是其实有一种理论，就是大脑的异常放电。
1: 那这种高频耳鸣的话，其实很影响这个大家的休息的。明明很安静的环境，它里面一直有声音。
0: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您刚刚问的下一个问题了，它能不能消失？那这又涉及到一个定义，就是急性耳鸣和慢性耳鸣。就目前对于急慢性耳鸣的定义是有争议的，有些国家认为是3个，有些国家认为是6个月。那我们对于急性耳鸣的治疗目标是，就是尽可能的让它消失。 但对于像刘师傅这种十几年的，他肯定属于慢性耳鸣了。那对于慢性耳鸣，我们的治疗目标其实就是让他就减少他对于机体情绪呀、睡眠呀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1: 嗯，
0: 所以而且有文献表明，就是急性耳鸣，它两个月内的痊愈率也只有20%。所以单就刘师傅来说，就我的临床经验，他可能痊愈的可能性不大。
1: 哦，那您讲这个痊愈率只有20%，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发现自己耳朵有耳鸣，就赶紧去看医生？
0: 如果有持续的耳鸣，还是建议就是尽早就医的。
1: 哦，
0: 因为毕竟还有1/5的痊愈率。
1: 对对对，是。
0: 嗯，但是也不要太那个什么，因为。很多流调表明在4到5年的时候，有70%-80%的患者他的耳鸣已经完全影响不到他了。
1: 就是人已经适应了。
0: 适应或者消失。
1: 哦。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的人脑还真是很神奇哈，有的时候会脑补出来，有的时候又会适应它。
0: 对，很神奇，代偿能力也很强。
1: 对，是。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接着来了解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低频噪声为什么能够让人全身都难受，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刚才我们也说了，从分贝数上来看，单只蝉鸣啊算不上电钻级的噪声，但是连片蝉鸣的噪声强度确实可以达到电钻级别，而且蝉鸣声的频率集中在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可以说是在攻击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还要当心哪些威力相当的噪声呢？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听力是会有一定程度下降啊，那哪个频段的听力损失会更早或者说更严重一点，什么情况就表明我们的耳朵已经不再年轻了呢？
0: 哎，这个问题是最近咱们国家甚至是全球关注的重点。
1: 嗯，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听觉系统它肯定是会逐渐退化的。那有数据表明呢，60岁以上这个听损的发生率就10%了，75岁以上都50%了。
1: Okay.
0: 那至于哪一个频率它最先下降呢？其实老年性聋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高频听力最先衰退。
1: 嗯，
0: 这也和咱们之前聊的这个基底膜的结构其实非常匹配嘛，
1: 对
0: 吧？
1: 它最脆弱
0: 、嗯，所以它基本是4000、6000、8000最先下降。那我们临床中最典型的老年性聋的听力图就是双侧对称高频为主的这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那至于哪些信号表明我们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呢？就是其实这在生活中是有迹可循的。首先就是我们对高频声音的敏感度下降。我门诊经常会碰到病人说，哎，我现在可能已经听不到路边的鸟叫声了。
1: 哦，
0: 还有手机提示音。第二个就是呢，言语识别能力下降。那这也是很多老人家一见到我就会说的话，说姑娘，我不是听不见，我是听见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也是他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咱们说的嘈杂环境下的言语识别能力，就是但凡第三个人存在，我可能交流起来就很困难。第四个呢就是听觉过敏，咱们说也可能表明它出现了一些隐匿性的这种的听神经的损伤。第五个呢就是周围家里人的反馈，就是身边的人会觉得啊，你好像最近把手机和短视频的声音调得很大，但你自己不觉得。那可能就表明有问题，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了。
1: 确实我也发现了很多老年朋友哈，他看手机的声音有点大哈，那可能也确实是人家听力是下降的一个结果，他不会发现。
0: 对，
1: 对。那我们平常是不是应该多关注一下，这种嘈 嘈杂环境，我们就应该长期的让自己远离这样的环境，老年的时候会不会好一点啊？那您前面也提到了，像85分贝哈，它就是一个听力的安全线。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声音就是会超过85分贝的，我们得最好远离它们呢？
0: 那就首先切题一下吧，就是盛夏密林里的蝉叫，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近距离瀑布的声音，大概它也是到85到95分贝了。
1: 嗯。
0: 雷雨天气的这种雷炸附近啊，那肯定是110分贝往上了。另外工地，大家都知道工地我们要远离，因为那个冲击的电钻啊、电锆呀、那些声音基本都是85到90分贝。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小区里面割草机的声音，它大概也是就是80到90分贝左右。另外的话就是。

0: 身心听损的小孩子。
1: 嗯嗯，
0: 就这些。另外就是咱们还有一个就很非常要注意的，因为耳机现在咱们使用的非常频繁嘛，
1: 对，
0: 入耳式耳机如果开到满格的话，它大概是100到115分贝，
1: 这么大。
0: 对，
1: 哇。
0: 然后但是你在嘈杂环境中你可能会不自觉地提高音量，所以就是就很容易造成这种高频听力的损失。
1: 是，我还真没想到我们耳机的分贝数能这么大。
0: 那
1: 就因为离耳朵近，所以说它会放大这个效果，是吧？
0: 对，因为它尤其是入耳式的，它基本没有衰减，它的声音就直接打到我们的内耳了，对吧？
1: 对，是。您提到耳机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重视。它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3:60原则，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而且要尽量避开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来使用耳机哈。这3:60，这个就比我们前面提到的85分贝的要求要更为严格了。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0: 这个其实刚刚有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尤其是入耳式的耳机，它的声音是这个密闭耦合直接达到鼓膜的，它没有自然衰减，所以它声音是直接砸向内耳的，那它的损伤就会更大一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听声音，我们听力有一个阈值，对吧？但是我们最舒适的阈值其实是我们听力阈值，也就是我们能听到最小分贝数遇上40到60分贝。所以我们在嘈杂环境中为了能听清楚音乐，让自己感受更好，会不自觉地拉高音量，这就是为什么要尽量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就如果长期使用就非常容易突破这个85分贝的安全线。所以要严格遵守3:60原则。
1: 是。其实长时间使用耳机，还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
0: 啊，对，
1: 对，那难免会有这样的相关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离开工作环境哈，也会觉得突然间很安静啊，好像心情也会不一样啊。就是这种时间的这种影响，其实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哈。
0: 对，
1: 所以大家要重视。
0: 对，还是要用，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
1: 咱们前面提到哈，蝉鸣这个是属于高频噪声，另外低频噪声的威力其实也是不能小看的哈。比如说电梯啊，水泵没有固定好的洗衣机等等，如果恰巧您的房间的位置跟他们离得比较近，然后他们又状态不太好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长久的这种影响啊。那低频噪声的一个危害就是我们好像不仅仅是听着难受，好像全身都在难受，这个是为什么？它对听力造成的损害与高频噪声的损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低频噪声它会导致全身难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低频噪声主要指的是20赫兹到200赫兹，对吧？它频率低，所以它波长长，它的穿透力就很强。那它就不仅仅是通过空气传导了，它也可以通过这个固体结构共振的途径来传导，它可以穿透墙体啊、楼板啊，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都会跟它一起震动。而且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膈肌，甚至是胃肠道，它固有的震动频率它都是落在这个低频区间的。所以长期的低频轰鸣它会引起我们内脏的共振，就会表现出一些类似于胃痉挛呀、胸闷啊、腹胀、嗳气等症状。同时低频噪声它会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出现一些植物神经紊乱，就比如说这个血压升高、心慌、焦虑，神经衰弱。那至于低频噪声与高频噪声对于听力造成的损害有什么不同呢？低频噪声它更多的损伤呢还是低频的区域，就我们说的就接近于耳蜗顶转的区域。而且它还有一个跟高频这个噪声损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出现的那么快。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进行性的退行性变为主。
1: 不是说会出现急性的耳朵不舒服。
0: 对，那个少。它可能是长时间之后才出现。
1: 对。那结合我们刚才聊到的蝉鸣哈，就是只要你离这个蝉鸣足够远哈，你就觉得好像它的威力并没有那么大哈，反而变成一种夏天的这种背景音了。那低频噪声它会不会影响的范围会更广一点？远处的那种咚咚咚的声音好像也会让我们觉得挺烦的哈。
0: 对，因为它可以通过固体传导。所以它穿透力强。 它衰减的就慢一些，它波长长，

0: 对，是，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自己远离它就能够解决掉的了哈，这个需要各个主管部门合力来治理这种低频噪声了哈。
1: 对对，就是咱们个体可能就不太能解决掉，规避掉这个。
0: 是，还有一些声音呢，虽然是不大，但是呢我们听着也挺烦的啊。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我就会把电源插排的这个开关给关了，不然我就好像一直能听见一个很微弱的滋滋的这个电流声，就有点烦。这种声音不大的还属于噪声吗？会对人造成实际上的伤害吗？
1: 就是从主观心理学的角度，我们要是对噪声进行定义的话，就是凡是你不需要的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声音，都可以把它称为噪声。
0: 完全是以人的判断为标准的哈。
1: 对，就是这个。然后呢，你看咱们国家这个声音环境质量标准，它对于夜间卧室的这个噪声限值是45分贝。
0: 嗯。
1: 然后我们夜间的背景噪声是20到30分贝，这个电流声呢，大概也就30到40分贝。
0: 嗯。
1: 它可能达不到这个噪声的标准，但是呢，它会高于我们的背景噪声，所以它会扰乱你的睡眠。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属于一个干扰性的噪声的。但至于说会不会损伤内耳，因为它的音量实在是很低，所以它达不到损伤这个耳朵的噪声强度，不会导致内耳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坏，但它会破坏咱们的深度睡眠，导致这个神经紧张啊，加重听觉过敏啊，或者一些主观的不适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电源既省电又能提升睡眠质量。
0: 对，而且确实也存在一些个体差异哈，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没什么，有的人就觉得很敏感啊。
1: 对，
0: 另外也涉及到一个防护的问题。我们虽然说大家要远离这些比较嘈杂的环境哈，但是呢有一些工作又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进行，那你每天几个小时的这样的时间，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必须要配备什么样的防护措施的一个问题。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戴耳塞，这个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噪声的危害呢？
1: 耳塞的确是目前降噪的主要的防护措施。那么现在市面上主流耳塞的降噪效果呢，就像咱们最常用的这种慢性回弹海绵的那种一次性耳塞，它大概可以就实际的降噪可以达到20到25分贝。然后至于那种硅胶的防水耳塞，基本是12到15分贝。那还有一些这种强噪声暴露的环境，它会使用一些专业隔音的耳罩，那么它单独使用的降噪的分贝大概是25到30。那在有就是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就是噪声非常强的话，我们可以把耳塞和耳罩双重保护，双重就是防护。那这个综合降噪的水平可以达到这个30到35分贝。
0: 有点类似于坐直升机的时候戴的那个。
1: 对。
0: 头戴的。那这个对于我们耳朵来讲，会不会带来一些别的影响？比如说不太透气。
1: 对，如果长期戴的话，它肯定会导致这种不通风透气，容易出现这种真菌啊或者湿疹啊这种问题。
0: 所以还得做好清洁方面的工作哈。
1: 对。
0: 那像有些人听力已经受损了，比如说某些频段哈已经听不清了或者听不到了，当这类噪声在客观存在的时候，还是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进一步的危害吗？
1: 对于已经存在了局部频率听力损就是损伤的人，他如果继续暴露在这个噪声环境下，他剩余的好的耳蜗的毛细胞和听神经可能会承受更大的负荷。那其实也很好理解，原先10个人要干的活，现在可能2-3个人干。所以就会加速它的衰退，就属于这种雪上加霜式的损伤。
0: 太长了啊。
1: 对。虽然就是它破坏掉的频率它不会再损伤了，但是它其他频率残余的区域就会成为主要受损的靶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好好保护。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报道说，有医生建议稳妥起见哈，一年做一次体检，然后要查一下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他们说这个专业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那为什么我们好像不太容易发现自己听力下降呢？真的是这样吗？
1: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其实主要有3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不管是噪声还是老年性的听损，它主要集中在高频的频段，但我们的言语频段大概是在200到2000，所以它不影响你正常生活。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基本是双侧对

0: 称的。
1: 嗯，
0: 那缺少对照，就不像秃龙，我一只耳朵一下听不见了。
1: 嗯嗯嗯。
0: 那我就有对照，我就发现了。第三个呢，就是它是进行性的，它变化是比较平缓的，可能一年就几分贝，所以你很难察觉。嗯、
1: 对，然后我们大脑就会逐渐的适应哈。
0: 对，咱们大脑的代偿功能又非常强。
1: 对。
0: 嗯，所以就是不仅普通人，就像我们，可能也很难在早期察觉到自己有这种听力损伤。
1: 嗯嗯。嗯，那像前面提到要去做一下听力筛查，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做过哈，自己的这个体检项目里也没有、嗯、这听力筛查它是怎么做的，要做什么项目，达到什么程度就能够判断出来我们听力受损了呢？
0: 啊，其实目前主流的听力筛查方式就是纯音测听。
1: 嗯，
0: 它的流程也很简单，就是进入到一个隔音室，然后佩戴专用的耳机，那么我们的听力师呢会分别给你的左右耳拨通，嗯，就播放不同频率的，一般是125或者250到8000的这个频率的声音，然后音量是由小到大。啊，你听到的话你就举手或者按钮，现在都是按钮啊，比较这个先进。然后机器呢就会记录到你每一个频率能听到的最小的音量，来给你绘制一个听力图。嗯，那至于听力分级呢，现在临床上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97年 WHO 的标准，就是用500、1000、2000、4000这四个频率的平均听力阈值来评价你听力损失的程度。
1: 嗯、
0: 如果这个阈值就它平均的阈值大于25分贝，
1: 嗯，
0: 就说明存在听损。嗯，
1: 哦，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说你听到了就行。
0: 对，它其实是相对主观的一个测试。
1: 哦，不需要向医生证明你听到的是什么，是吗？
0: 它就是我们一般用的是 click， 就短纯音。
1: 嗯、哦，
0: 嗯，
1: 不像视力表一样，你得明确告诉医生左右，然后医生也要核对一下。不需要这样哈。
0: 对，您说的是另外一种、
1: 哦、
0: 就是测言语识别率的。
1: 哦哦哦，这种呢？
0: 那个就是会给你播放一些简单的词。
1: 嗯嗯。
0: 然后你告诉医生你听到的是什么，你重复。
1: 嗯。
0: 但是单纯的纯音，我们一般就用的是 click 短纯音，它没有什么意义。
1: 哦。
0: 嗯。
1: 那言语识别的这个，它主要侧重的是考察什么样方面的能力呢？
0: 它主要考察的是更偏中枢一点的听觉，中枢一点的能力。就我们说老年人他有时候或者是高频听力损失，它会影响我们的言语识别能力、
1: 嗯、
0: 尤其是噪声下的言语识别能力、
1: 嗯、
0: 这个言语测听它主要考评的就是这块的能力。
1: 嗯，是。哎，那我刚才聊到视力表哈，我想到、
0: 嗯、
1: 就是我们说保护视力哈，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去调节、
0: 嗯、
1: 放松我们睫状肌呀、啊、可以远眺啊等等。
0: 嗯，
1: 那我们听力能锻炼吗？有说法是我们听点白噪音，这个能修复耳鸣，是真的吗？
0: 首先听白噪音能修复耳鸣肯定不是真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我们耳鸣大多数也是由外周听损最终叠加中枢这个它的这个重塑导致的、
1: 嗯、
0: 那白噪音呢，它只是可以通过这个掩蔽耳鸣辅助患者进行吸附训练，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降低患者神经的过度兴奋，来起到对他症状的一个缓解作用。
1: 嗯，
0: 啊，它没有办法逆转耳蜗的这个损伤。那至于这个听力能不能锻炼啊，就虽然说这个耳朵和眼睛经常被放在一起，说什么耳聪目明，对吧？
1: 对，
0: 但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就眼睛啊，这种近视啊或者什么其他问题，它可能是由于这个肌肉疲劳引起的。
1: 嗯，
0: 但我们听力的下降是由于毛细胞的坏死。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毛细胞的坏死，我们螺旋神经节的坏死，神经节细胞的坏死，它没有办法像睫状肌一样通过锻炼来修复再生，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锻炼对于我们耳朵是不可行的。不过呢，我们虽然不能锻炼耳朵，但是我们可以锻炼大脑。嗯，我们有一些通过音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言语训练呀，就是可以提升大脑就听觉中枢对于声音的分辨能力、降噪能力，改善这种它的言语识别能力，也就是练大脑，但是不练耳朵。
1: 嗯
0: 嗯，
1: 就相当于我们提高我们 CPU 的能力啊。
0: 对。
1: 嗯，这大脑也辛苦了。
0: 对。
1: 那平常我们饮食方面呢，像护眼哈，我们可以辅助补充一些富含叶黄素的食物啊，补充维生素 A， 但是我好像没听过说吃什么能护耳的，这怎么回事呢？
0: 嗯，其实 也是有一些食物对我们耳朵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啊、
0: 嗯、啊，那但之所以没有像护眼食物那么普及，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内耳细胞的，损伤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噪声、老化、血管以及药毒性，就耳毒性药物为核心的这个诱因。那饮食它属于辅助的保护。
1: 嗯，
0: 它没有办法这个逆转这个毛细胞的坏死，也没有说什么吃点东西或者缺什么这种营养素就导致这种耳聋耳鸣的说法。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耳朵还是比较深在的，就是它属于颞骨的深部。
1: 嗯
0: 啊，那另外早期的损伤呢，你像我们专业的大夫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察觉，所以大家可能也不会像对眼睛一样那么关注我们耳朵。
1: 是啊，这些默默的承受了很多噪声的耳朵，却没有得到我们的关注。
0: 对，其实挺重要的。
1: 对啊，很重要哈。
0: 嗯，
1: 那我们想，那总得做点什么吧哈。这个能不能平常好好的清理清理哈？我也总看见一些就耳屎太多了，导致我们这个听力下降的新闻啊，去医院，然后大夫给清理了一下哈，就感觉我们定期清理一下耳道还是很有必要的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咱们自己操作，掏耳朵这件事本身对耳朵会不会造成一些伤害呀？
0: 就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觉得掏耳朵特别解压。
1: 是
0: 啊，对，
1: 还有喜欢给别人掏的。
0: 对，看视频特别解压。但其实呢，我们不建议就是掏耳朵，因为正常的耳屎我们也叫叮咛哈，它不需要掏。我们耳朵本身是有自洁功能的，就掏耳朵这个操作，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有创的操作。你操作不当呢，就可能会损伤耳朵。那只有在这个这个耳屎就是进水呀、结块完全堵塞耳道，引起这个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认为才需要清理，而且建议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清理，不建议去这个采耳店清理。
1: 是，大家要记住这些操作的细节哈，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刁同江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哎，感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呢，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事件一出，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对此，景区工作人员回应，确实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不建议携带，担心日后会出现误食情况。工作人员还提到，未经提纯的盐块可能含有轻微毒素。海西州文旅部门也表示，景区内的盐块矿物质含量可能超标，不能直接食用，而且盐块生长缓慢，客流量大，过多捡拾景区恐怕吃不消。盐湖里的盐块到底是什么成分？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到底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呢？网友提到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又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3: 盐湖里的盐块主要有哪些成分？和平时吃的食盐有什么不同？
4: 盐湖里面的这些盐块啊，它就是湖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形成的一个结晶，主要成分也是氯化钠，这个倒是和食盐一样。但是除了这个氯化钠之外呢，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镁、锂这样的一些盐分，最后形成的这个除了有氯化钠之外，还有这些。

0: 里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身体里面的酶啊生理作用发生紊乱，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血液出现类似于果冻那样的一种凝固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些这个盐分量大了确实是有可能有危毒的。
1: 有人说景区里的盐块是有放射性的，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并不大，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可能会在盐湖里面积累，但是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物质呢，像这个锂啊、钙，它也有自身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在这个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啊，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相比于放射性的它的可能性应该更高一些。
2: 海西州文旅部门提醒，景区盐块生长极慢，不建议带走。那这些盐块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带走一块对于景区来说真的只是少了一块这么简单吗？
1: 盐湖里的盐是怎么形成的？
0: 盐湖里面的盐分和大海里面的盐分都是一个来源，就是地球的水的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水呢到了山上之后会把山体上的这些岩石去进行那个风化溶解，把里面的一些物质给它溶解出来，溶解的这些那个物质呢主要都是水溶性的矿物质，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钙啊、锂啊、镁，当然更多的是这个钠、钾这些那个物质溶解出来呢，就会顺着山间的这个溪流再通过这个水河流呢慢慢的就汇集起来，进入到这个盐湖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大江大河里面。那么我们的这些江河呢它是通到大海的，那它一直是在流动当中，所以盐分并不会发生这个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如果排入到一些湖里面，并且这个湖呢不和外界的这个大海相通，这个湖呢就会慢慢的蒸发，把水分蒸发掉，盐的这个含量就会越来越高。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湖海，最终的这个盐分已经达到了这个30%，也就是盐分都已经饱和了。我们熟悉的这些盐湖呢都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当然青海和西藏的这些盐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还有很多盐湖呢实际上是过去的海洋通过这个地质运动之后把这个原来的海呢提升到一定的那个高度了，就和外界的这些水呢就不太相通了，再加上就是由像这个高原上面的这些淡水呢慢慢的流进去，因为这些淡水当中也含有少量的这个矿物质，所以会让这些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越来越高，比原始的这个海洋里面的盐的成分还要更高一些。
1: 从盐湖里带走一些盐块会对景区产生多大的影响？
0: 肯定是带走这个盐块呢，对于景区的影响呢并不是很大，但是仍然不建议这样子去做，因为就像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景区，比如说捡走石块的这种行为，可能一个两个游客这么做啊，没有直接的这个影响，但是如果大家都去这么做的时候，对于这个就是景观的这个破坏就比较显著了。
2: 除了盐块本身，景区还有一项重要提醒，卤水有很强的腐蚀性，游客绝对不能下水，也严禁穿拖鞋或网面鞋进入。卤水的腐蚀性又从哪里来呢？
1: 卤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腐蚀性？
0: 从盐湖或者是从这个海洋里面提取的这些盐，把这个水蒸发干了之后得到的是叫粗盐。那么在提取之后呢，是需要经过一些处理，一般是像这个重结晶的方式，让这些盐分啊在水里面把那个氯化钠专门的给它结晶出来，这样就能够提成了。那剩下的那些钙、镁、磷等呢，它会留在这个水当中，形成就是咱们所说的卤水或者说是苦卤。那这个方式提成之后再加工，然后得到的就是比较纯的氯化钠。卤水当中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除了氯化钠之外，就是像刚才那些钙、镁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矿物质呢，它在水里面存在的形态属于金属离子的。这种金属离子呢形成的这个水溶液就是这个卤水，在这个化学上面实际上是被称为电解液的。如果我们把一些特别是金属的东西放到这个卤水里面的时候，它会形成这个燃电池，就是像电池一样不断的放电，会让金属呢发生这个氧化，变成了金属的离子，是这么一个这个方式。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做过菜的话，就会发现把铁放在盐水里面生锈的速度会远高于铁放在这个清水里面，这些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除了金属之外，其他的一些材料在炉水里面往往也会加速它的那个老化的过程，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橡胶，它在这个盐水里面呢，因为 有这个电解质的这些效应，同样会让它的那个化学反应的速度加快，这样就导致它的老化。当然这个。

0: 如此落在我们身体之上，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那个风险的，它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因为它浓度比较高嘛，它会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吸取这个水分，化学上会被称为渗透压的这种效应。如果我们接触到卤水之后，也是需要赶紧去进行清洗，不能让这些盐分一直留在这个身体的表面，所以这个也是景区提醒我们要注意的那个问题。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污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

0: 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稍早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布鲁纳称，此次会议确认，上周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后，没有人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会上，各国内政部长对西班牙表示声援。布鲁纳指出，休达移民事件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引发的。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四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4%。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说，尽管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供应遭遇前所未有的中断，公司仍依托东西输油管道、储存设施和出口码头等战略基础设施保持业务连续性。据美国方面四号消息，纽约一地铁列车当天起火，造成至少12人受伤。此刻提示，河南平顶山鲁山县近日突降短时强降雨，瑶山景区山洪爆发，暴涨的溪水迅速漫过步道，212名游客被困山中。所幸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及时赶赴现场，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值得关注的是，险情并非毫无预兆。当日鲁山县气象台提前数小时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也同步向当地用户精准推送该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防范，但依然没能拦住部分游客进山的脚步。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气象预警不是参考，是避险红线。汛期前往山区景区，首要原则是重视预警信号，切勿心存侥幸贸然进山，否则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共同关注体育话题。U17国足绝杀了阿森纳的青年队，挑落了毕尔巴鄂的青年队，这群少年的上限几何，今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另外呢，从昔日中超争冠的巅峰球队到如今保级而战的上海双雄、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26赛季为何是继续的下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呢共同去聊一聊。那首先呢，还是把目光聚焦到上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赛这两天呢正在进行当中。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呢昨天是绝杀了阿森纳 U17 男足，今天呢1-0战胜了毕尔巴鄂竞技 U17 球队哈。马上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和他聊聊这届比赛和目前 U17 的表现。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这次的比赛呢，其实在上海进行，我看呢这个整体的规格还可以啊。一方面是在浦东的内场开始了这个揭幕战，然后是外场进行比赛，还牵扯到一个这个其他的一个比赛场地，并且这次参赛的球队啊，除了 U17 之外，上海队应该也是参赛了哈。这方面参赛的球队的背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其实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不光是中国 U17 国少队的参赛，啊，你像阿森纳，啊，包括布拉迪利，包括勒沃库森，啊，这些球队都是响当当的名号，但是呢，很多球队这个人员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你像国少队首战所面对的阿森纳队，它实际上呢是08、09、10三个年龄段啊球员组成的一个混编队。今天国少队所战胜的毕尔巴鄂竞技呢，其实在年龄上啊，整体的年龄上要比国少队要小一岁，主要是以2010年龄段为主。所以呢，实际上和之前U17亚洲杯，包括国少队即将参加的U17世界杯啊，这种对等的啊U17这个年龄段的对决，还是有种区别。但是像阿森纳啊，确实他们球员的这个整体的层次吧，还是比较出类拔萃的，虽然说首场比赛是输给了中国队，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调整能力，战术素养，也是让国少队教练总是得到肯定的。
0: 上海队那边的情况，我看也是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球员，所以说相当于是两支我们本土的球队啊，打一系列的这个世界各国的啊这个 U 系列的球队，包括还有河床，我看是吧？还有热刺的这个梯队。
1: 对，河床队。合唱队反而据我了解啊，是前两轮小组赛表现最好啊，大家公认表现最好的几支球队之一啊，特别是他们跟葡萄牙体育队，因为和中国国少队不在一个小组啊，但是在那个小组当中呢，可能被大家公认为是实力上也好，发挥上也好特别突出的两支队伍。有可能啊，如果国少队在半决赛的时候会碰到这两支球队当中一支。
0: 因为河床呢也是老牌的阿根廷劲旅，就我们之前说啊，就是河床队经常是他的 U17 的队员再往上直接就进这个阿根廷的国青啊国少啊，就是大量的会进入，所以像你踢的是半支阿根廷的国少队哈。那我们再来说这两天的比赛吧，这两天比赛呢踢的都很好啊。首先呢是第一天的比赛3-2赢了阿森纳，并且呢是98分钟的时候，当时是一个绝杀球啊，然后呢赵松元也打进了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这场比赛先给我们描述描述哈，因为很多朋友没看到啊。
1: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中国队要比阿森纳队进入比赛更快，这也是有比较客观的原因所决定的。因为阿森纳这支青年军呢来到上海也就2-3天的时间，不要说这个适应时差了，就是上海目前这种天气跟气候他们其实也是不太适应。那么国少队呢，相对而言呢有这么一周的时间是在东方绿洲基地进行了备战，进行了训练，那么直到比赛前两天才从东方绿洲就是转移了啊他们的驻地，在浦东足球场周围居住啊，所以呢相对而言呢国少队这些球员呢就是进入比赛这个状态是很快的，包括在上半场呢别看是面对阿森纳队，国少队的打法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啊，特别是利用赵松元在前场的这种，无论是他的跑动还是协作， 还是能够制造出很多威胁。我觉得上半场国超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是阿森纳毕竟也是一支豪门球队的梯队，通过这种中场休息的调整，在下半场呢也是逐渐的改变了这个局面。

0: 啊，一度把比分追成2-2，但是最后时刻呢，其实国少队在定位球上，还是显露出了一定的功底。包括第二场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国少队也是凭借一个角球，啊，打入了全场的唯一进球。而且主罚角球的都是后腰徐正鹏，进球的也都是这个中后卫程少涵，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可能到优势季世界杯上，这会是国少的一个得分利器。
1: 嗯。这个程胜涵让很多人是眼前一亮啊，我们说如果是从这个比赛看 U17 球员的构成的话，其实这不是一个完整版的 U17 的国家队。你比如说现在万象应该是在海外踢球，对吧？没有归来。然后这个队当中呢，福岛敏也在尝试一些他最近发现的一些新的球员啊。就你两场比赛的观察，并且两场比赛整个的阵型的变化啊，有哪些球员在逐渐的进入福岛敏的视野哈？
0: 首先就是这个46后卫的十号张君豪，那赛后呢，我也采访了阿森纳队的主教练亚当，他也点名表扬了这名中国队的边后卫，确实呢，张君豪不光是在这次前两场的比赛当中表现相对比较突出，之前在银川的世国赛上啊，他在最后一场和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当中也取得了进球。但是张君豪并没有参加U17亚洲杯，实际上算是当时球队的落后网之一。但是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是在这支球队的这个人才储备当中。而且不光是这两次代表国少队的比赛，在银川世国赛和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比赛之间，张君豪是代表这个山东泰山的U17去参加了这个U17中锋赛的全国总决赛之前的那个阶段的比赛。那个比赛呢，我也看了比赛直播，他不光是这个目前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相对不错，他在山东队他是踢左后卫的，那么在国少队他踢右后卫，所以他其实这种多面手的属性，对于国少队参加U17世界杯这样一个大赛来讲，还是比较难能可贵的。所以呢，虽然没有参加亚洲杯，但是他现在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去参加世界杯。而另外一个呢，可能让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程胜涵。其实程胜涵呢，过去这一年多时间里也来过福岛敏这支国少队，来过很多次。但是呢，经过考察呀、筛选，并没有参加这个亚少赛。不过最近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出自恒大名校啊，目前效力湖北青年星的球员，他的这种身高优势。包括他定位球上的能力还是比较有亮点的。U17世界杯上国少队要面对西班牙跟摩洛哥啊，这些球队整体实力都比较强，所以抓好定位球，我觉得程胜涵啊连续两场能够取得这个角球的得分，在抓好定位球这个环节上，这应该会是福岛敏需要重点考虑的这么一个人选。
1: 有朋友在互动说，你能想象吗？我阿森纳被中国队角球绝杀，就是这相当于是比较有意思，就是很多这个球迷能读懂的一个语言啊。就是娜娜其实这些年在英超联赛里啊，扬名立万的一个就是能力就是定位球啊。但是第一场比赛呢，的确是被程胜涵点这个角球绝杀的。那个球其实是第一点啊，顶到了这个门柱上，弹回来之后，对方门将已经落地了，程胜涵是相当于是很快的抓二点球的机会，把球顶到了空门里哈。那个比赛还挺提气的，包括赵松元那场比赛小细节，就禁区里应该是从小禁区前可以说是连过三人吧，挑球挑过门将打进了一球，那球也很漂亮。就当时我个人感觉阿森纳有没有想法啊，看看我们这个年轻的运动员，你跟那个教练沟通的时候他们有这种想法吗？
0: 阿森纳主要练亚当呢，其实也是比较含蓄的表示啊，未来我们可以希望或者说期待这批球员在留洋的这一点上能不能够有所突破啊。他本人还是比较认可这几位有比较特点的中国球员将来是有很大机会去在欧洲联赛踢球的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去讨论这件事情还是有些为时尚早。你像赵松元现在还不是职业球员，
1: 对，
0: 他实际上还是校园足球的选手。
1: 不
0: 光说留洋这件事情，就是说
1: 还没有进入体系呢，对吧？
0: 对，进入职业队的这个抉择，他还没有去，去做出一个确定点，啊，当然，我认为他将来进入职业足球，这是极大概率事情。但是据我了解啊，就是在银川四个赛期间，也有中超俱乐部的代表是到达了银川，也跟赵松源呢，有过这个面谈。其实大家可能想得出来，就是，赵松源本身是北京人嘛。北京国安队确实是据我了解一直对他很有兴趣，但是呢，至少到这次因为最新冠军杯之前，赵松源是没有跟任何一家中超俱乐部谈好这个加盟的意向，甚至他本人暂时也没有什么加盟的意向，因为在上周就是来到国少队集训之前，他是代表清华附中参加了这个全国高中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当时呢我也跟他有过聊天。那么据我了解啊，赵松源目前当务之急啊是踢好这个明治冠军杯，然后回到北京，他先得补课，因为他现在落下的功课太多了。这半年在国少队也好，在这个清华附中也好，就是他现在作为一个马上上高三的学生，他其实他选的是文科生啊，他是文科生，但他即便如此啊，相对好学一些，但是他要补的课有很多。而且必须我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年十一月踢完U17世界杯之后，赵松源明年6月份要参加中国高考，这对于他人生这个可能看上去跟踢球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很可能他得要等到高考之后吧，才能做出就业上的这种新的选择。
1: 其实小瑞聊到这儿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可以展开哈，就我们以前说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在12岁的时候会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继续踢球还是去上学，但我们现在看到呢，同样在一个队当中有 U17 的队友邝兆雷已经进入了青岛海牛的职业队，对吧？那赵松源呢还在读书，他这是清华的马班应该，对吧？那这两种体系你个人感觉哈，现在是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吗？还是这里面有困惑和疙瘩？
0: 首先我觉得像赵松源，包括男子徐文、周雨诺这三名清华附中的球员，包括现在他们的这清华附中的很多有些队友其实也来过国少队，就他们这一批球员，首先来讲啊，他们确实是基础能力比较强的一代球员，因为清华附中的09年龄段跟10年龄段这两个年龄段都比较强，但是再往下的2011年龄段，据我了解，就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像赵松源他们这一代形象那么强。这是首先是一个基础，就是他们本身底子打得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在于，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问题，就是赵松源和男子勋他们这批人赶上一个好的时候，因为他们虽然是在清华。这个附中从初中到高中，但是呢，正好是赶上了这个中国青少年中青赛啊，中国青少年联赛的这个在2022年的这个推出。那么这项赛事的推出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把学校、经营机构、包括这个职业俱乐部梯队啊，包括地方把这些所有的球队形成了一个完全聚集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赛事。那这项赛事它通过一年又一年这种全国性比赛的这种磨练，实际上他们虽然没有进入到职业足球体系，但他是跟职业足球的梯队是进行交手的，是进行比赛的。你像赵松源他们这批球员，2022年我记得在江西这个余都举行的U13青青赛决赛，他们是拿到亚军。当时邝兆雷也在清华，邝兆雷那个时还没有跳出这个体系。那么随后呢，2024年的时候，他们在 U15这一阶段是中青赛的，还是亚军，还是输给山东泰山。但是在去年应该是10月底在肇庆，他们就拿到了 U17年龄段中青赛的冠军。所以他们从13岁到17岁是一直是，虽然看似不在职业足球体系，但是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这个平台给予了他一个，和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队伍去比拼过招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呢， 这四五年下来，实际上你能感受到

0: 他呢好像并没有落后很多，
1: 嗯，
0: 甚至说都没有落后，反而还是领跑，还是在这个年龄段领跑。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也运也的话题吧。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在青训层面，特别是从协会到总局，对于这个赛事体系的这些年的改革吧，可以说给予了他们这种很大的这种保持了他们这种不断的进阶，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关键的。当然邝兆雷呢，他是选择另外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呢，你也不能说他有太多的问题啊，至少他比同龄人的绝大多数人啊要领先于他们去先进入到了职业队啊，先踢上了中超，至少这一点他的感受肯定是跟赵松源他们现在踢这个包括三大运动会啊，包括中心赛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选择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选择之后在这条路上走得怎么样。目前来看，我觉得其实至少在国少队吧，大家都是作为这个生力军，应该还没有拉开差距。
1: 就是小瑞想说的是，这一代啊马班的清华的学员呢比较特殊，因为他们是当时基于一个民间机构全国选材，最后呢是碍于北京没地儿上学，是输送给马班，对吧？然后呢这波孩子的基础他是在当时的全国的选材的层面上是有个很好的底子，而不是说这波孩子从清华出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校园足球现在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产啊，天才球员和量产啊，这个可有发展潜力的球员的一个就量级了，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产物，就是这个时间点的一个产物。我们期许的是未来，你比如说像这个清华附中在2011-2013-2014乃至于后面的年龄段，它能不能够继续延续它这个模式，继续来输送人才，那是才是校园足球和某种程度说我们是这个民间的啊青训机构还有这个各梯队的这种啊这个足校体系一起聚力为中国足球做贡献，对吧？这个是我们希望去看到的。但现在呢，他虽然说是出自校园，包括小瑞也刚说到了在准备高考，但他有可能他的之前的一系列的履历，他更多还是以足球为主，而以学业呢就是为辅的那么一个阶段啊。所以说现在中国足球有可能在青少年培养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点，就是12岁及啊退役这么一个年龄段，是不是？
0: 然而对退役这种说法呢，我觉得
1: 稍极端了一些啊。
0: 对，有点极端，而且我觉得可能跟每个人所身处的环境、家庭、社会环境啊，包括他比方说他所在的青训机构，他是息息相关的。其实我个人经历的都不是12岁退役，而是15岁退役的队员比较多，
1: 更遗憾了，是吧？
0: 对，你像。当时在2007-2008年龄段，在这个应该是2023年学青会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球员，也进入过这个中国足协举办的这个选拔营，啊，有一个70人80人选拔营搞了几期，啊，但是呢，后来呢，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选择了读书，而没有选择在这个职业队上发展下去。啊，这个是大有人在的，但是我个人感觉，与其说12岁退役依然是觉得可惜，不如说15、16岁更加可惜，因为15、16岁到这个年龄，即使你进入不了国少队，其实你距离职业足球已经是很接近了，但是现在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校园足球和这个职业足球体系当中，最大的困惑点其实是在应该是在17岁以后，就是赵松源他们这批人以后，
1: 就高考之后怎么办，对吧？
0: 对，就是有些球员他是有这个就业大学，这个去读大学的这个资格，但是呢，很多学校其实是很难给你保留学籍，让你去这个在线上课、在线考试，他是很难允许的，特别是那些全日制大学，我觉得这一点呢，反正。和这个像三山勋啊，大家都提到三山勋嘛。
1: 三山勋的这个上的是大学，并且大学阶段写的论文就是讲怎么过人。
0: 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赵松源他们，其实最典型的例子是两名大连籍

0: 一个是朱鹏宇，一个是这个曲格平，这两名球员都是当时05国青的球员，但是曲格平是因为重伤没有参加那个2025年 U20 亚洲杯。但是呢，朱鹏宇呢是考到，他也是通过全国高考啊，全日制这个上学，全国高考是考到了这个北体大。那曲格平呢是考到了吉林大学的计算机系。但是呢，两家学校的对于这个全日制的这个就读啊，它是有个不同的规定。那曲格平呢，当时吉林大学据我了解，就是只给他保留两年的保留学籍资格，也就是两年之后你必须要做出决定，你是像正常一样回到吉林大学读书，还是要参加这个职业联赛。当然现在曲格平呢是从大连宁波租借到中甲，应该是在宁波 FC 那个队。当然朱鹏宇的情况会好，因为北体大呢相对而言呢，毕竟它是一个体育类的学校，
1: 就更懂体育，
0: 各方面更加灵活一些，对于球员的这种学业，所以呢朱鹏宇现在相对而言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这种踢球跟学业的选择。那曲格平据我了解，可能他在吉林大学这件事情上，因为到今年夏天正好是满两年了，他应该是考虑其他的方法。
1: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答案，就在一些其他的这个体育联盟，包括一些就我们近邻的一些方式当中有不同的答案。你比如说以美国美职联来说，就他们都是在大学一年级之后逐渐进入 NBA 体系的。那个他当从这个 NBA 退役的时候，他可以回大学继续把他的这个学位给读完，就好多球员是这么做的，对吧？就他可以回去继续读书，就那个是可以一直保留。你想一个球员打完职业生涯，他都30多岁了，他回去可以把当时自己儿时的想读的专业继续读完，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不耽误他的这个运动生涯和黄金时间点，并且能够把自己的人生中的当时的一些选择，你比如我喜欢学化学，喜欢学物理，我在我这个整个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我可以继续来完成我的学业，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其实可以效仿。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现在比如赵松元，包括我们说一些球员到了大学，我们更担心的是在大学里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足球环境，就他怎么来保证自己的训练和比赛。就北体大还两说了，因为北体大当然就是毕竟还是训练环境好一些，但是其他的一些大学你不能够保证有队有校队，校队的训练水平高，训练场地好，然后比赛场次呢能够满足。但我们比如说拿日本联赛来举例的话，日本这边他有很多球员是从比如说高中联赛啊，因为他有他的梯队，就是 G1 G2 G3 他有他的梯队，这是一个晋升的一个模式，就跟我们鲁能足校一样，这是个正常的俱乐部的一个梯队的体系。他还有他的高中联赛，就高中联赛呢还会去通过一些转播反哺到重新回到职业这条路上。哪怕你高中错过了，你的大学联赛里面像三军这种也不耽误他重新回到职业，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不是我们现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发布2026年首批城市更新机会清单，63个项目总投资114.5亿元。
1: 隆昌市2026年暖心餐专项行动正式启动。
0: 威远船石湖运动休闲旅游度假区多元业态联动发力，点燃暑期消费热潮。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8号，四川省城市更新机会清单发布会举行，会上发布了内江市2026年首批城市更新机会清单，63个项目总投资达114.5亿元，释放多元合作机遇。会上发布的首批城市更新机会清单共包含63个项目，计划总投资114.5亿元，覆盖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转型提质、城市功能完善、基础设施改造、生态修复、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8大城市更新重点任务。项目落地后，将补齐城市发展短板，优化空间格局，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综合承载力，助力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此次同步推出银行融资、招商运营、低效闲置

0: 资产盘活三大专项子清单，其中银行融资需求清单涉及53个项目，融资需求106.6亿元，拟融资金额62.4亿元。招商运营需求清单涉及31个项目，总投资88.9亿元。低效闲置资产盘活需求清单涉及47个项目，资产价值11.6亿元，拟盘活面积约32万平方米。据了解，按照“十五五”规划部署，内江将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力争到2030年建成5个省级城市更新重点片区，争创全省城市更新标杆样板，塑造兼具甜城韵味与时代气质的城市更新模式，建设功能完善、生态宜居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同时，内江面向全国诚邀规划设计、金融投资、工程建设、产业运营等各类市场主体对接项目，共同参与内江城市更新建设，共享城市转型发展红利。
1: 近日，2026年内江市教育系统栋梁工程解困助学资助金发放仪式举行。此次发放的栋梁工程解困助学资助金主要来自市直属学校教职工和市教育体育局机关教育单位党员干部的爱心捐赠，将专项用于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切实助力学子安心求学，圆梦未来。会议指出，全市教育系统要持续把栋梁工程办出温度，办出实效，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个追梦少年的求学之路。各级各类学校要用心育人，温情护航，筑牢学子成长港湾。广大教师要立德树人，亲情奉献，当好学生引路人。各位受助同学要感恩奋进，逐光而行，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6年七一前夕，东兴区东兴街道光华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谢王获评四川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这名扎根社区一线的基层书记，始终把党建工作融入社区治理全过程，以红色阵地凝聚治理合力，用党员担当守护辖区5610户家庭的平安幸福。
2: 盛夏烈日下，记者见到谢王时，他正带着社区应急先锋队巡查楼栋，清点防洪沙袋，核验消防设施。汛期叠加高温，防汛防火是当前社区的头等大事，这样的一线巡查早已是他的工作常态。作为2021年才成立的新社区，光华社区从起步之初就锚定党建领航的治理思路，谢王推动支部建在小区，党小组建在楼栋，建起3个小区党群服务站、6个楼栋党员活动室，43名在册党员和103名双报到党员主动认领服务岗位。红色驿站年均开展活动72场，服务群众超3000人次，让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主心骨。针对辖区高层住宅多、应急响应慢的短板，他摸索出3+3+N 应急模式，社区应急响应时间直接缩短至10分钟以内。面对散居13个少数民族共45人的多民族共居实际，谢王创新推出1234566民族工作法，建成全市首个社区级标准化民族工作阵地，用特色文化景观和1:1专属台帐，让各族居民都能找到归属感。2025年，光华社区获评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3: 我们前期3个月的磨盘，然后我们把我们整个辖区的少数民族哈，就是有13个少数民族，然后总共是45人，建立了个1:1的档案哈。我们在社区布置了相应的一些景观哈，然后包括我们的民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啊，包括我们民族的一个介绍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文化啊、民族的宣传标语啊，让这些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同胞啊，就是走到我们辖区、走到我们社区哈，就能够看到他们的民族服饰。他们都很有感慨的就说，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
2: 聚焦一老一小急难筹盼，谢王对接辖区医疗机构，把共享驿站升级为健康小屋，还开设15期公益课堂，累计托管学生450余人次，解决双职工家庭看护难题。他年均入户走访超5000户，推动解决民生实事186件，群众满意度稳定在98%以上。
3: 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些辖区的居民哈，提供一个免费健康咨询义诊，包括你有杂症啦哈，身体哪里不舒服啊，都可以进行一个咨诊咨询哈。然后我们农心区人民的专家就会给你一对一的进行一个指导。
4: 他对我们很要好，经常都来关心我们，在我家里面来看我啊，来问问啦、啊，有些啥子困难啊，啥子他都问。社区的当年哈，我们那些老导演办起过的嘛，对他的评价都很好。
2: 在谢王的带领下，光华社区先后拿下16项省市区级荣誉，成为基层善治标杆。
3: 我也将继续开展我们辖区的居民的一个服务标准的一个提升。我们不仅要针对一老一小专注工作，还要针对我们的中年人群的一个就业难题，开展落实好相关的一个政策的宣传和就业指导的一个培训，发挥我们群众大家就是一起参与我们小区的治理，共同为我们社区的发展壮大力量。
1: 8月3号，内江高新区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生产安全、地质灾害等隐患，层层压实安全责任，要聚焦工贸、建筑、消防、交通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整治，统筹防汛、防震、防地灾，严格落实1060预警较应机制和3个避让、3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要压实监管责任，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常态化开展4部2职暗访督查，严肃追责问责，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隆昌市2026年暖心餐专项行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面向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新就业及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7600份餐食，以热饭热菜送去工会贴心关怀。
1: 本次暖心餐共设置古湖街道向阳社区、向阳社区雅居食堂、观湖社区食堂、春光路社区4处固定就餐点位。全部落地人员密集社区，方便劳动者结合工作路线就近堂食。针对商圈、物流园区从业者分布特点，当地工会搭建机动配送机制，按需送餐上门，打造固定点位堂食加按需机动配送双轨服务模式。活动实行10名餐券制度，劳动者凭券可在任意固定点位免费享用5碗2餐。据了解，此次暖心餐行动整合社区阵地资源，因地制宜布设便民就餐点位，搭配灵活送餐服务，适配不同户外从业者的工作节奏。免费供应营养热餐的暖心举措，切实改善一线劳动者高温就餐条件，有效提升新就业群体户外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今天的菜很好吃，感谢工会对我们的支持和关爱。
1: 盛夏暑期，亲水避暑、短途研学、休闲运动成为大众出游首选。飞远船石湖运动休闲旅游度假区依托得天独厚的琼龙生态资源与完善的文旅配套，抢抓暑期旅游窗口期，多元业态联动发力，持续激活成渝地区夏日短途文旅消费市场。
0: 度假区总规划面积30平方公里，依托威远琼龙原生山林形成天然生态屏障，全域气温较内江城区低3摄氏度，避暑条件得天独厚，地处成渝1.5小时交通圈，区位优势明显，聚焦运动、研学、度假3大核心业态，构建全方位文旅发展体系，为暑期文旅消费升温夯实基础。度假区集聚石板河4A级景区、专业足球竞训基地、路亚垂钓基地3大国家级文旅品牌，叠加琼龙地质、工业研学2大省级特色业态，形成成熟文旅矩阵。夏季主打石板河天然河谷清水体验、溯溪徒步、露营、玻璃滑道等项目广受青睐，搭配垂钓、球类运动等休闲项目，一站式满足游客避暑休闲、亲子游玩、运动健身等多元需求。度假区构建高端温泉酒店、特色民宿、平价公寓梯度化住宿体系，配套康养温泉、儿童游乐、滨湖沙滩等设施，全面覆盖亲子出游、团队团建等场景。 餐饮业态层次丰富，汇聚本土特色美食、工业风主题火锅与高端宴席服务，适配各类消费需求。同时，工业研学营地接待量稳步攀升，常态化承接各级体育赛事、特色文旅活动，以体育加文旅加夜经济模式，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
6: 樊师傅运动休闲度假区地处威远连接琼龙核心，毗邻石板河景区，拥有北岛湖景，景区涵盖水上休闲、运动体育、康养温泉、研学文旅四大板块，游船垂钓、足球露营、灵湖温泉、地质研学一应俱全，十足够配套齐全，四季一游，适合团建、亲子、康养、短途出行。
0: 说到罗泉古镇，大家想到的大多是千年盐运历史、青石板古街和地道豆腐美食。如今啊，这座千年古镇迎来新潮新玩法，古韵书院里开出了文艺咖啡书吧。
7: 你知道吗？在罗泉古镇也可以喝咖啡了。由资中文旅集团打造的古镇书吧，将阅读、文创、咖啡和历史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了游客到罗泉旅游的又一打卡地。
1: 古镇书吧坐落于罗泉会议会址陈列馆斜对面，藏在百年湖畔渠书院内。这里曾是筹备罗泉会议的重要旧址，人文底蕴深厚，青砖黛瓦，幽深巷道，古院环境清幽雅致，氛围感十足。走进书院深处，一方静谧小院豁然开朗，便是目的地了。
7: 古镇书吧的环境特别雅致，整个周围的建筑都是古色古香的，里面还种了一些植物和花草。
1: 两面特色景观墙极具地域特色，一面收录当地老瓦片、旧磨盘，生动展现罗泉本土民俗烟火。一面盐运浮雕栩栩如生，再现古镇千年盐业繁华。古建古韵搭配人文景观，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
7: 哎呀，这个天逛古镇真是一种考验，赶紧坐下来点一杯冰咖啡。你看，我们要的是冰拿铁，这个杯子上面还有罗泉的符号，赶紧拍一张打卡照，然后品尝一下味道。
1: 不同于单一的网红咖啡店，这里的服务丰富多元，适配全年龄段游客。十余元就能喝到口感醇厚的特色饮品，也有老少皆宜的盖碗茶、清爽柠檬水。书吧与古街茶馆美食坊联动经营，游客可以自由切换静谧书院和热闹古街两种场景，点上一杯茶饮，搭配地道罗泉豆腐小吃，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风味。书吧内部书香浓郁，各类书籍品类齐全，文史典籍、休闲读物应有尽有。逛累了古街，便可坐落读书休憩，纳凉消暑。
7: 这个书架上还摆了很多资中的文创产品，如果喜欢还可以随手买一件带回家。
8: 我们的古镇书吧啊，到现在呢已经是开了两年了，是为了给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个休息的地方。那么当我们的游客朋友逛完我们的古街之后啊，他会感到疲劳啊，他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书吧，喝着咖啡，看看书，感受我们罗泉的千年古韵。
1: 咖啡遇古韵，书香润古镇。罗泉古镇打破传统游玩模式，以新潮业态激活千年文脉。这个夏天不妨避开酷暑热浪，走进湖畔渠书院，品茶饮，读好书，赏古韵，在烟火与诗意交织的氛围中感受罗泉古镇的独特魅力。
9: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国家强盗，军事强盗，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安全，你等一下。哎，你好，你好，是你把他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安全，很安全的，带上噻。
2: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3: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回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4: 师傅，什么是安全？
5: 安全就是一切嘛。
6: 要戴好帽子，
7: 把后面的耳朵安全，戴好手套是安全，把好鞋子安全，把鞋上班上到车，上班回家。
8: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9: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0: 安全就是可以确保你开了，别个丢了可能有杂包。
11: 通知一下保洁，24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2: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到我的裙子，我觉得我安全。
13: 我也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4: 师傅，
15: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4: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3: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的。
16: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7: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8: 欢迎收听，这里是监测警示卫，请2008注意，甘孜州路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你觉得安全是什么？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市东区开展暑期公益课堂与美育培训活动，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多彩有意义的暑假。 市东区十七届人民政府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王彪主持。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农历6月22， 欢迎收看市东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暑期以来，为有效破解务工家庭留守儿童暑期看护难问题，丰富青少年假期精神文化生活，市东区多点开展暑期公益课堂与美育培训活动， 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多彩有意义的暑假。市东区文化馆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1: 开设2026年暑期少儿硬笔书法公益培训班， 面向9至12岁青少年免费授课，共计招收学员26名，培训周期15天，

0: 等常见问题逐一纠错，手把手示范，帮助学员规范书写习惯，夯实书法基础。课程体系科学完善，助力学员全面提升硬笔书写水平。
1: 这个假期我的爸爸给我报了书法班，我在这里面学了很多的东西，我相信我的字会越写越好看。
0: 此外，乡村公益托管课堂多点同步推进，暖心守护留守儿童假期时光。在凌家镇九房沟村、永安镇大雁村、朝阳镇黄桷桥村等乡村点位，暑期公益课堂有序开课，课堂氛围轻松活泼，授课老师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开设趣味问答、记忆比拼、创意绘画等互动教学环节，通过趣味提问充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孩子们踊跃思考，举手抢答，在沉浸式课堂中锻炼专注力、记忆力与创作思维，在快乐学习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2: 很多乡村孩子暑假大多在家闲散度过，我们依托基层文化阵地开设趣味课堂，创新教学方式，引导孩子掌握科学记忆小技巧，着重激发主动创作和思考能力，希望用轻松有趣的方式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又有收获的假期。
0: 据了解，本次系列公益课堂有效补齐农村儿童暑期管护短板，激活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以暖心公益服务为乡村少年儿童撑起多彩暑期。
3: 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彪主持召开市中区17届人民政府第11次全体会议。
4: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区相关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和多重困难挑战，全区上下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攻坚克难、拼搏实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民生福祉持续提升，安全底线稳固夯实，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下半年是全年工作决胜收官的关键时期，全区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真抓实干，抢抓政策红利窗口期，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扩大项目有效投资，对接建立晾晒机制，抓实项目储备，争取招引建设与管理。要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做强园区载体，培育规上企业，壮大工业体量。要激活服务业增长潜力，优化商圈布局，提振消费，做强物流、电商、文旅业态。要聚力农业稳产增效，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做大白加黑加红特色农业产业。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培育科创主体，激发内生动力。要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实施城市更新，改善乡村面貌，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要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抓实就业、养老、教育、医疗等普惠服务，兜牢民生底线。要保障财政稳健运行，拓宽增收路径，严控一般性支出，优先保障刚性支出。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抓实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信访稳定等重点工作。要在严实作风中淬炼高水平履职尽责能力，树牢正确政绩观，勤学实干，廉洁履职，推动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区政府副区长对分管联系工作做安排部署，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毅、区政协副主席潘荣应邀列席会议，区人武部部长杨明成、区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刘崇伟参加会议。
3: 近期强降雨天气持续，市中区城东街道河坝街地处沱江沿岸，防汛责任重大。8月3号一早，社区全体工作人员迅速集结，针对雨后可能诱发的各类次生风险，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4: 在防汛物资储备点，工作人员逐一清点物资，确保随时调得出用得上。随后排查组前往世纪滨江147车库出入口，重点检查防汛挡板是否牢固，沙袋是否充足，细致核实夜间暴雨是否对

0: 车库内车辆造成影响，并对车库溢漏水点位及渗水点水量进行逐项巡查。
1: 前两天下大雨，马路外面马蜂都被按了，但是我们社区和我们的物业都提前做好了准备。你看这些挡板沙袋，让我们业主的车子一点都没有被按到，他们做得很好，给他们点赞。
0: 汛期以来，该社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对沿河堤坝、低洼路段、排水管网等关键部位开展高频次巡查。在河堤沿线，工作人员及时拉设警戒带，劝离围观群众，实时监测水位变化，逐项检查救生圈等应急救援设备，同时深入辖区楼栋，向居民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告知紧急撤离路线和求救方式，把防汛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
2: 我们河坝街社区作为沿河社区，历年来的防汛任务都很坚决。近日连续暴雨，为确保辖区安全，社区严格执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针对重点内涝点位开展三巡工作，最大力度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盛夏时节，寻觅一处纳凉空间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位于市中区闹市的洞天人防长廊温度宜人，凭借独特优势成为热门避暑点位，老防空洞解锁市民夏日休闲新去处。顺着拱形人防大门走入通道，还未深入长廊，迎面而来的凉风便瞬间驱散室外燥热。长廊内部灯光明亮，地面整洁，两侧墙面布设国防动员科普展板，纳凉之余还能学习人防知识。通道内随处可见自带板凳凉席前来消暑的市民，勾勒出充满烟火气的夏日图景。
3: 刚靠近洞口，凉风就扑面而来，往里走，不少人铺着凉席，大人们围坐在一起聊天看书，小朋友们跑来跑去，还有童年的纸飞机，满满都是市井温情。
0: 这条承载几代内江人回忆的长廊，总长约600米，连通交通路、甘泉四路、上南街，早年是热闹繁华的洞天商场，如今转型为免费对外开放的人防宣传长廊，贴心划分固定开放时段，方便市民错峰纳凉。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如果你识我的话，我今年会收到咩礼物？呢间餐厅啲水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

0: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

0: 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5: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6: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0: 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师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魏星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8: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9: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立。

0: 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5: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7: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1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

0: 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0: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

0: 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1: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

0: 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据意大利方面四号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土耳其四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领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前一天，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总台记者四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了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在日本横滨开赛，女单卫冕冠军陈幸同以11比6、11比5、11比7直落三局击败韩国选手金娜英，成功晋级。快慢、陈毅和王艺迪将于今天分别迎战印度选手巴特拉、韩国选手李恩惠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3: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4: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

0: 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非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十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2: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想要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它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够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它作为一个生根制度的一个地区，那它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它的入境地并不是它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难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生根制度的这种自由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
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到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从城市夜市的烟火升腾，到乡村山野的茶香慢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消费场景折射出我国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扎实步伐。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6: 暑期热力十足，在山东青岛蓝谷，海洋科创研学游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书籍里肯定不会有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把实验室和大国重器变成学生能看、能摸、能体验的实景课堂，并标准化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研学线路。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一个月能达到

0: 千元左右，然后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1: 从看景到入景，从路过到停留，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游客乘坐水上巴士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
2: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桂岛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九大篇章，22个演绎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1: 与此同时，避暑旅居成为夏日新选择。从大娄山到乌蒙山深处，贵州的喀斯特群山高海拔气候、清新的空气成为打造旅居产业的法宝。地处乌蒙山腹地的百里杜鹃管理区，夏季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管理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介绍，两年前当地采用政府统筹引进市场主体的方式，把花期后闲置的停车场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统一安装水龙头、水盆，配备公共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采用社区化管理，打造汽车营地社区。
3: 那我们就引进了市场主体了，政府做的就是在基础的配套上给它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水电网、排水呀、这些的一些基础的提及，让我们的露营基地的整个基础设施能更加完善，是我们在这个安全的服务保障方面协调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专门驻点，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保障。
1: 目前728个营位几乎都被订满，今年6月以来已累计接待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旅居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乌蒙山里的清凉。
4: 从研学夜游到避暑旅居，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让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品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5: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数控中心里，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6: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1: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释放出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鲜明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表示，
8: 这100万亿啊，既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个百分点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面

0: 乃至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居民消费啊向服务消费这样一个升级的趋势，会带动文旅、康养、一老一小这些生活性服务业态的扩容。
1: 与此同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2: 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收入水平啊的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又需要更好的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产生需求。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291套，同比增长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5: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多火，未来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求贤若渴的企业又从哪儿找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我们一起到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去探访，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6: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7: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6: 魏新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7: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6: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7: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6: 700次，记者追问魏新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7: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出来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也成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 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6: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8: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6: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卫星风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7: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智能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6: 泛化能力，这是卫星风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卫星风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7: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的 GPU 工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9: 哦，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7: 是的，
9: 当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7: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6: 像卫星风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7: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5: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行业有了新的需求，卫星风的转型路径恰恰折射出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人才的强烈渴求。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应该如何培养？求贤若渴的企业怎样才能招到他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8: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6: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8: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6: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10: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6: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10: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读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十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6: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石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1: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6: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但这个夏天画风又上新了。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
5: 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执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12: 8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35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3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13: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12: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14: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野外探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12: 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 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

0: 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1: 这个暑期啊，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航拍呀、调运呢、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0: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2: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金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1: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升级成教员。
0: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3: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视距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
0: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4: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3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近77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第二位。
7: 该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6: 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

0: 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一起到天府长岛寻找答案。
1: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2: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3: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1: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3: 我们的第一批的献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1: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4: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5: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5: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1: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

0: 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1: 这个产品我们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来使用，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人气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当时基本上来了有小十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三家了。
2: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与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0: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1: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4: 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0: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4: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5: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0: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6: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7: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8: 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7: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想。

0: 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1: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视线转向国际，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提出一项世界杯商业权益的股权出售计划，引发全球足坛震动。欧足联公开宣布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并要求因凡蒂诺辞职。
4: 尽管因凡蒂诺已经宣布放弃该商业计划，但其遭遇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因凡蒂诺下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场风波给国际足联造成哪些伤害？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4号发表声明回应，称有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国际足联主席近日并未致电美国总统，也没有联络美国政府任何成员。商业计划搁置后，因凡蒂诺争取2027年至2031年主席任期的前景也蒙上阴影。国际足联将在明年3月进行主席选举，如果因凡蒂诺坚持到那时，他需要获得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中的106票才能胜出。但他会不会更早被罢免，或者是否会像他的前任布拉特那样在反对声浪中被迫辞职呢？体育评论员李戈认为，
6: 威尔士和塞尔维亚的足协已经正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个人连任的这种支持，英格兰足总也准备进一步的跟进。那么更致命的是啊，根据国际足联相关的章程，只要有20%以上的会员协会，大概的数量就在43家左右，共同的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的话，就可以启动针对他本人的一个罢免的投票程序。那么目前来看，仅仅欧足联一家会员协会就有55个，所以他足以触发这一机制。
5: 李戈表示，从当前迹象来看，因凡蒂诺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但也并不能断言其下台已成定局。原因在于，因凡蒂诺手中仍握有一些关键底牌。
6: 尽管欧足联现在的反对势力比较强大，但是要想把因凡蒂诺赶下台，还需要在211个会员中争取到超过半数的投票权。那么，这个在操作上的难度还是不小的。因为目前来看，各个会员协会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足协可能不愿意轻易的与因凡蒂诺彻底决裂。
5: 因凡蒂诺近日也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阿联酋、卡塔尔和摩洛哥等会员协会的支持，他们对因凡蒂诺撤回有关商业提案表示欢迎。摩洛哥足协还特别肯定了因凡蒂诺在非洲推行的足球发展计划，并重申将继续支持和信任因凡蒂诺。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丹·罗恩认为，相比罢免危机，对因凡蒂诺而言，更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
7: 我认为或许潜在的更重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在欧足联给国际足联的法律信函中点名了一些高级官员，并警告他们不得销毁与这起风波有关的证据，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此类策略。参与反抗的消息人士已经明确表示，就他们准备采取的行动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除非因凡蒂诺下台，否则今后不会有任何合作。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逐步加大压力，他们想现在就动手，他们希望他下台，而不是眼看着事态进一步扩大。

0: 分析认为，未来几天围绕着国际足联领导权的博弈将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但这场风波暴露出世界足球治理中商业利益、政治角力与体育精神之间的复杂矛盾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因凡蒂诺个人的去留。李戈表示，
1: 首先一点就是国际足联的公信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多个洲际足联的强烈反弹以及世界杯是非卖品的强烈呼声，就表达了国际足联目前在广大会员协会心目中的这种权威性已经动摇了。那么这种信任上的流失是国际足联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方面的损失。那第二，这起事件彻底暴露了国际足联内部治理机制上的缺陷和不透明。这种单方面强推重大改革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也让国际足联的决策机制备受质疑。第三个就是这起的风波加剧了国际足联内部的阵营对立与政治撕裂啊，以欧足联为首的反对阵营和以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高层几乎是撕破了脸。那么这种公开的决裂使得未来在世界杯扩军、赛事改革等相关重大议题上的合作变得异常的艰难啊，也让足球界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分裂之中。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今天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复排剧目《雷雨》将与观众见面，本次复排的《雷雨》是1954年版本，这也是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第三部剧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蒯曼、陈毅、王艺迪等将出战。在昨晚的女单1/16决赛中，陈幸彤表现强势，以3-0横扫韩国选手金娜英，顺利晋级16强。此外，朱雨玲也以3-1战胜朱千熙晋级。半决赛与决赛对决将在8月9日上演。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上午10点正式开票，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于9月13日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1日，完整覆盖中秋与国庆假期。活动以 WTA 1000、ATP 500两大赛事为核心，同步举办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J300、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汇聚4项国际网球赛事。国际方面，今天热浪继续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气象机构警告。

0: 持续高温和干燥环境正在增加未来数日火灾风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历时代潮头。